0: 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14: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6到24度，白城多云转阴，16到23度，松原阴转多云，16到24度，四平阴，15到24度。下面是辽源阴，17到24度，吉林阴，16到25度，通化阴转小雨，18到26度，白山阴，14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17到26度。

0: 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深耕电影家融合业态，释放城市文旅消费新功能。稍后我们还将关注萌翻了长春百花园黑天鹅喜提六胞胎，吉林市多元夜游场景点燃江城烟火气息，吉林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健康提示前驱试验方法简单快速自查，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1: 进了八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2: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1: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2: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3: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2: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权益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形成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初秋时节，长春百花园景致宜人，园区的明星黑天鹅夫妻近日喜添六只天鹅宝宝，一家八口湖面畅游，成为备受市民喜爱的新晋网红景观，也展示出城市生态建设的喜人成果。
1: 我现在就在长春百花园，这里新晋诞生了六位可爱的小明星，黑天鹅一家八口悠然散步，成为园区最亮眼的风景。
2: 初秋的百花园，荷花盛放，黑天鹅父母身姿优雅，时而舒展脖颈轻拍水面，六只浑身浅灰绒毛的小天鹅紧紧跟在身后，憨态可掬，鹅爸爸在外围巡逻警戒，鹅妈妈时刻守护幼崽，温馨的画面吸引大批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3: 这个天鹅特别优雅，而且你看这父母护着这几个小宝宝特别有爱心，这个环境特别优美啊，生态好，你看鹅一点都不怕人，我们特别喜欢这里。
4: 平时带孩子来玩也是很好，孩子对这里的环境也特别喜欢，多接触下小动物，然后有点爱心，增加孩子与自然的互动。
2: 这份温馨的画面离不开园区工作人员长久的悉心呵护，早在2023年，园区就为黑天鹅打造了专属栖息区域，专人常态化管护湖区环境。本次天鹅孵化育雏的40多天里，工作人员加密巡逻，清理巢周边杂物，严控水质，全方位保障天鹅宝宝顺利降生成长。
5: 我们是今年7月2号发现的天鹅蛋，天鹅宝宝们是8月上旬陆续破壳的，一共6只。我们全程跟进天鹅孵化和育雏工作，做好湖面巡查、水质维护。那目前天鹅宝宝们状态挺不错的，每天都跟着大天鹅游弋觅食，非常活泼。我们除了每日定时科学喂养外，还会每天给他们挖点婆婆丁吃，能清热降火，也能补充点天然维生素。
2: 目前6只小天鹅健康状况良好，正在跟随父母学习游泳、觅食等生存本领。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观赏时请自觉保护安全距离，不翻越围栏，不投喂，不惊扰天鹅，共同守护这一群可爱的小生命，感受初秋城市生态的美好。
5: 那接下来我们是想把黑天鹅湖打造成园区生态循环的一个小亮点，让天鹅和水生植物水质净化形成小的生态链，适度繁育，不盲目追求数量，也不是单纯的饲养动物，而是用心守护摄鱼生态，让他们在百花园里生活得更自然更健康，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0: 下面我们把视线的转向吉林市。入夏以来，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夜间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夜间休闲场景，多处特色夜游地全面绽放，满足市民消夏纳凉、健身放松、亲子出游、休闲度假的多样需求，让江城夏夜生活更丰富、更惬意、更有烟火气息。
1: 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夜色清幽，风景宜人，山体灯光错落柔和，层层勾勒山林轮廓，橙红瀑布在夜色光涌中潺潺流淌，灵动唯美，清新雅致的山野景色成为市民夜间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2: 风景不错，因为我上班每天比较忙，到这来之后看这个景色都是非常的，就是比较美吧，让心旷神怡。
1: 而在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听歌闲谈，吹风观景，氛围感十足。
3: 我觉得休息的时候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一下，感觉就是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这个山野度假的这个休闲和愉悦。
4: 来到这边露营，觉得天气很好，然后吉林文旅发展的也很好，来到这边感觉就是心情挺好的，然后就是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1: 在吉林市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光影夜游持续火爆，山水灯光秀、水幕电影、音乐喷泉绚丽上演，山林光影交融，画面震撼，亮化完善的登山步道安全通畅，不少市民选择夜间登高健身，在晚风与灯火中俯览江城全景，享受生态夜游乐趣。
5: 今天带孩子来爬那个朱雀山，然后今天第一次登顶，就感觉咱们朱雀山的风景越来越好，然后周围的设施也很好，就希望外地的游客多多来咱们吉林游玩。
6: 第一次来到朱雀山，感觉这个风景太宜人，而且刚才灯光秀也特别壮观。
1: 从清幽山林的散步解压、亲子演绎，到音乐露营、惬意度假，再到光影山间的登高观景、健身休闲，眼下的吉林市夜间休闲业态丰富，场景多元，亮点十足，多姿多彩的夜间休闲生活点亮了城市夜色，丰盈了百姓日常，让江城的夜晚处处有风景，步步有欢乐，持续营造宜居宜游的城市夜间新风貌。
0: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国家公园的相关建设情况。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质量系统以及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7: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8: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7: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9: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0: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 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10: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7: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10: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城市早安，
1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4: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15: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16: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15: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白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17: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的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15: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借力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9%，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155.82 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0: 今天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
18: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19: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份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生的希望。
18: 从入库留样到出配型成功，这一等就是6年。漫长的等待后，配型相合的消息传来，高分辨配型等一系列体检前置流程接踵而至。这份爱心的背后，离不开家人和单位的全力支持。
19: 王爱人呢，本身也是医务工作者，他也是非常支持我出配型成功的时候，也是在单位领导、同事及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吧，为我协调工作和生活，让我积极去配合那个红十字会去完成这些前置流程。
18: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建起素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生命桥梁。当收到远方患者的感谢信时，谢东升的内心满是感动。
19: 当我看到感谢信的内容，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也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特别有意义。我能和这位陌生的患者配型成功，我想这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20: 给我们触动很大。我们大家以东升为榜样，在未来的献血活动中，我们也积极留样，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21: 其实这种榜样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心怀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8: 18年热血不改，一次捐献为爱续航。谢东升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与担当，正是这朴素的爱心，构筑起吉林大地向上向善的温暖底色。
0: 近日，于先生遭到电信诈骗，对方发布任务，通过大额充值返利的方式，花费40000余元购买30克黄金。好在民警及时出手，帮于先生成功挽回了损失。
22: 前不久，玉潭派出所接到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下达的反诈预警，得知辖区居民于先生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与于先生沟通之后得知，电诈分子先让于先生下载涉诈 APP， 通过小额返利等方式获取于先生的信任后，在 APP 上发布任务，让于先生通过刷单返利的方式，在其他平台花费40000余元购买30克黄金邮寄给诈骗分子，以此获得返利。
23: 让于先生先投资之后给他小额返利，在小额返利之后诱导他进行大额充值。但大额充值这个过程就是买黄金这个过程，邮寄到嫌疑人手中，钱数直接就可以显示到他们这个虚拟的涉诈平台里面。
22: 民警及时联系于先生购买黄金的电商平台，最终在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下，成功将这30克黄金拦截邮寄，并将40000余元钱款退回到于先生的账户。事后，于先生对民警表示感谢，并加入反诈宣传小组，用亲身经历向大家普及反诈知识。
23: 反诈宣传小组是以这个所领导为主，然后以各个辖区片警具体操作，然后负责这个对学校、居民区，还有咱们一些这个事业单位进行反诈宣传。 咱们的反诈小组里面呢，还有一些居民充当志愿者来进行扩大宣传。
22: 民警也提醒大家，不要相信任何虚假投资。

0: 以及刷单骗局，一旦发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应该立即到辖区派出所寻求帮助。
1: 俗话说，谈钱伤感情，在亲友间的资金周转中，很多人碍于面子，往往只凭口头约定或者一张简单的字据就把钱借了出去。然而一旦对方违约，原本清晰的账目往往会变成一笔糊涂账，借条没写利息怎么算，微信转账没备注算不算借款，找朋友担保到底有什么风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来听律师的解读。
2: 市民卢某借给小刘、大刘3.5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其中2.5万元呢是现金支付，1万元是微信转账。兄弟俩共同出具了借条，但是到期之后呢，仅大刘归还了1万元，剩余的款项拒不支付了。到了法庭上，小刘矢口否认收到过现金，大刘则辩称呢自己只是担保人，并且已经还了钱。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3: 借条由兄弟两人共同签署，若未明确区分借款人与担保人身份，通常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均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对于卢某而言，微信转账的1万元有凭证，但现金交付的2.5万元风险较高。若出借人能提供取现记录、在场证人或其他间接证据佐证现金交付事实，法院可能予以采信。反之，若仅有借条而无其他证据支撑，大额现金交付的真实性亦受质疑，存在败诉风险。
2: 现实中啊，有一些亲友借钱时觉得谈利息伤感情，借条上干脆不写利息。那么如果对方逾期不还，出借人还能主张利息吗？
3: 法律对此有明确界定，如果借条上根本没有约定利息，法律会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无权主张借款期间的利息。但是如果对方逾期未还，出借人可以主张逾期利息。在未约定逾期利率的情况下，出借人可以要求借款人自逾期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承担逾期还款责任。此外，如果约定的利息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2: 除了利息争议，找人为借款担保有哪些必须注意的法律问题呢？
3: 担保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后果截然不同。若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则视为一般保证，即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债务人并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后，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而连带保证责任则允许债权人直接要求保证人履行债务。此外，保证期间至关重要，若未约定或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超过该期限未主张权利，保证人将免除责任。实践中，出借人应要求担保人在借条上清晰标注连带保证责任字样，并明确保证范围、期限，避免因条款模糊而导致担保落空。
2: 感谢律师的解答，那希望广大出借人树立证据意识，写清借条要素，同时呢也提醒担保人充分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切勿在未明确责任范围和期限的情况下随意签字。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强制性国标。那么我国首部针对汽车门把手以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的新手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志。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4: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他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5: 城市早安，
6: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坊的内容。8月26号，记者从省新闻办了解到，今年吉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省财政厅通过加大补贴、拓宽保障范围、优化保额标准，持续完善农险保障体系，为千万户的农户筑起风险防护墙。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在安华农业保险吉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谷春燕看来，农业保险已不仅仅是农业受灾后的经济补偿，它正在将农业这个最传统的行业转变为一份有国家保障、能明确预期、甚至可以用于融资的现代产业。
2: 让国家粮仓更稳了，稳住了面积，稳住了产量，也稳住了预期，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让农民种地更有底气了，心态上的底

0: 钱包上的底气，发展上的底气，增强了生产信心和发展资本。
1: 这份底气来自于财政真金白银的投入。今年以来，我省各级财政筹措投入保费补贴40亿元，撬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了58亿元。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张志林：
2: 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为116万户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截止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数量达到50余个，保障类型已基本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
1: 保险产品的丰富和保障层次的提升，也让农民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时有了多重安全网。特别是2021年起，省级财政实行保费补贴直拨给保险公司的拨付方式，更是从制度上保障了赔付效率。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张志林：
2: 解释一句，就是直拨，就是中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保险公司，这个防止集成这个挤占挪用。预拨资金呢，主要还是按照上年的这个保费规模先行预拨给保险公司，然后年底统一清算，主要是这个缓解保险公司的资金压力，提高赔付效率。
3: 好，我们下面继续关注农业保险。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困扰农业经营主体的瓶颈。那我省通过政策性农业贷款担保与财政贴息政策的叠加发力，使得农业担保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已降至3%左右，真正实现让利于农。请听由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在发布会上算了一笔账，以肉牛养殖为例，农户通过农担公司担保获得的贷款，其综合融资成本将远低于市场水平。
4: 这个以肉牛养殖为例，银行贷款利率如果是3.3%的话，担保费是0.7%，财政贴一个点以后，这个农户的综合融资成本仅为3%左右，年化的这是，也就是说贷款100万。这个农户一年的这个成本也就3万块钱，这个水平在全国也是比较低的。
1: 较低的融资成本得益于财政、担保、银行三方的协同让利。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张志林进一步解释了这套双重礼包的具体构成，即降低担保费率的同时再给予财政贴息。
2: 目前全省平均担保费率已降至0.5%，叠加1%的财政贴息支持后，农业担保贷款综合融资成本降至3%左右，实现了极大限度让利于农。
1: 除了降低存量贷款成本，省财政厅还积极拓展增量，通过出台省级累加贴息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灌溉泡沫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等重点领域，该贴息率最高可达3%。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张志林：
2: 在国家政策基础上，省级再给予叠加贴息，这个贴息率最高可达3%，既大幅降低了相关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又有效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3: 出门乘车带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最近呢，就有一名旅客在给孩子喂东西的时候把孩子给卡住了，还好咱们站台上的列车长及时救助。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5: 2026年8月13日，长春客运段动车一队列车长甘志明直乘高2622次列车，当列车在天津西站暂停期间，一名神色慌乱的女性旅客在站台上急忙忙向列车长跑来，带着哭腔紧急求助。
6: 问我说那个车长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大夫有没有医生，然后我就是跟着这个家长赶紧就跑过去。
7: 起来
6: 啊，这孩子当时啊脸色涨红啊，就是感觉是像什么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似的，然后我初步判定就是我应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5: 甘志明站在孩子身后，双腿分开站稳，单臂环住其腰部，将全眼侧精准顶住孩子脐上两横指上腹的位置，右手快速拍击孩子后背。
7: 吐没吐出来？吐出来了？为什么吐出来的？
6: 比较紧急，比较突然。如果说我呼叫120的话，啊，就是怕这个错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经过10秒左右吧，然后这个孩子从嘴里边吐出了异物。
7: 老叔，这吃啥了？这自己咽了就。怎么样？有声了，有声了，好了，能喘气了，能喘气了。
5: 待孩子情绪平稳后，甘志明仔细确认了孩子的呼吸、吞咽状态，确认其无明显不适症状后，才返回立岗位置。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乘车出门要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孩子，遇到突发情况时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0: 十到十六岁是监测孩子是否有脊柱侧弯的重点年龄段，要定期观察孩子体态状况，孩子有哪些表现会有脊柱侧弯的风险呢？我们来关注专家的提示。
1: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2: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3: 这个前屈往前弯90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0: 金手镯戴久了，因为长胖无法摘下来，或者是手镯是足金的，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1: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2: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十年二十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1: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2: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啊，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啊，不要贴那个假睫毛啊，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啊，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0: 进行核磁共振检查，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
1: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2: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

0: 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摘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1: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0: 像我们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2: 所以大家呢，以后啊，在做核磁共振之前哈，一定要遵医嘱，然后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呢，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与。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结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好的，接下来邀请我的搭档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好的，大家上午好，我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刘宁支队长来聊一些哈，关于我们这个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了哈。
1: 嗯，
0: 之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直在介绍，很多人也比较好奇，就是说这里头的服务也是比较综合性强，然后大家也会好奇说，我可不可以去这个不是外国人啊，我可不可以到这儿办证？然后这个有一些这个像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可不可以参加啊？这样的问题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港澳通行证啊或者是护照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咨询，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说一下我们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的这个正式启用哈。这个启动仪式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是在哪天，然后我们宣布了一些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们是在8月18日，也就是在上个周的周二，我们正式的启用了我们的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然后呢，它是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具体位置是在人民大街的1066号，也就是东北亚金融中心。

0: 的西南角，在这个吉林银行侧的一楼、二楼是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办公地点，那么呢，它也是毗邻一号线和六号线，
1: 对，
0: 啊，大家到达的这里呢，可以相对来说呢，交通位置比较好，大家来我们这里呢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应该说我们是全流程办证，而且呢也是有综合性窗口的，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奇说怎么去办证，因为我去整个这个中心参观的时候呢，恰好赶上也有人去这个办理证件，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引导啊，然后如何去拍照，如何去填表，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心的人士呢指导下，然后进行办证的。那我们想知道，它整个是说到这个服务中心，你又说有综合职这个窗口的一些服务，它都包含哪些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专门打造了这么一个吉林省移民和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呢，它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原有的这样的出入境的管理的服务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整合了一些我们政府相关部门的这样的一些涉外的服务职能，同时呢，我们也是积极引入了像这个比如说吉林银行、吉林外服，还有我们的北京融商一带一路，这种上市和法律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专业化力量，那么进驻到我们的这个中心当中，那么能够为大家提供呢，就是这种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凡是和移民出入境事务相关的一些服务事项，那么我们都可以在中心通过比如说我们驻场的这些单位直接办，或者是代为办，或者是进行一个综合的指导，让大家办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能更有效的统筹起来相关的这个事情，让您到这儿呢就能达到一站办齐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对，一说到这个一站办齐哈，之前大家了解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可能听过好像是有金融服务，然后有法律服务，然后有综合性的这个就是商业企业的这个就是出去的这些流程办理咨询，在我们的这个中心都有。那我们就一块一块的来介绍。首先说到我们的这个办证中心，就很多人也好奇嘛，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大家可能是知道说，哎，涉外可能是有外国人落地办证啊，或者是咨询呢，就很多人就会好奇说，那这个移民事务中心既然是在这个位置，那离我又比较近，因为我们说了离你最近的一个办证窗口嘛，那普通老百姓可不可以去，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不是外国人，我可不可以来办证，这个可能是集中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0: 是的，因为实际上呢，我们中心呢，它的最核心的还是这种社会化的服务。我们的这种就是政务服务方面呢，我们其实呢，叫我们的比如说这种政务服务大厅什么的，我们相对它的人员配置啊，还有包括这个设备的配置，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某个方面来讲呢，实际上大家如果正常的去办证件，那么还是要去政务大厅，那都有我们的出入境的窗口，综合窗口可能办事更容易，因为你单纯从办证角度来讲，那么这种力量的保障啊，还有各方面来讲呢，贴近的程度也都是政务大厅更好，因为我们在各个尤其长春，拿长春举例子，各个区的分局还有长春市的政务大厅，那么都有我们的这个窗口，
1: 办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0: 办起来会更方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的作用实际上，因为我们在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周七天都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环境下，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呢是保障大家一些紧急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一些企业有团组出行的这个情况。那么比如说呢，有一些特定的，比如符合我们一些特殊假期办证的这个条件的，比如说留学临行前证件丢失等相关这个情况的，然后您打这个我们的服务热线12367，那么到我们的这个中心去办理，
1: 这个相对来说就更快更便捷一些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也接受一些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的这样的一些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试运行期间的时候，那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大动会筹备的相关的工作，那么也有这个相关的人员啊，紧急办事啊什么的，到我们的窗口进行办理。我们呢一般呢是做这方面的一些处理的。
1: 所以说呢，你看哈，我们之前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哈，如果说您说要去办理自己的这个旅游证件什么的哈，港澳通行证啊，或者是护照，那我们就离这个最近的办证大厅去办理，因为一般的办证大厅呢，还有这个自助的受理机的一些服务啊，包括它的职能更全一些，包括它的窗口更多，所以说呢，大家选择性呢可以是去到这儿。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疑问的问题，大家首先还可以拨打这个12367啊来。

0: 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事项。
1: 哦，
0: 同时我们在东亚金融中心里面，我们也有这个吉林银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比如说你去前往国家的一些外汇兑换的工作，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一站办理，这样就是解决了大家比如说出境往返跑的这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痛点
1: 了。哦，
0: 对，
1: 就是大家能节省时间了。
0: 对，
1: 其实这块呢，其实也是对于很多办证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啊。之前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说过这个签证的问题。首先还是强调一点，因为真有人在节目当中也问过，说签证到底是不是在这个窗口来办理？我们说了，签证是要到使馆去办理的，和我们的这个移民出，就是和我们的出入境大厅啊，这个是不相关。我们只是办证。
0: 对，签证这个问题吧，就是大家可以分两种情况来看。一个呢，可能大家通常说的签证在不在我们这里办，指的是我们的中国公民。那么我们办了护照了，在这个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已经申办了护照。那么下一步我们去你前往国家，那个签证能不能在你这儿办？那这个一定是办不了的。
1: 对，
0: 因为这个签证呢是对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事权。所以说呢，你要得去的就是对方国家的驻华的使领馆，或者是通过一些中介机构去申办。
1: 对，
0: 那么对于在我们来到我们吉林省的一些外国人，那他办理签证或者是居留许可的话，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窗口可以办理的。那这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我们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的事权，那么我们是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出入境管理法，那么境内的这种签证以及居留许可就是由我们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去签发的，在境外那么是由我们的外交部门进行签发的。
1: 对，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恰巧是因为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嘛，然后就有这个朋友在问，因为涉及到我们的港澳通行证办理签注，然后包括我们的护照去办理签证，所以说呢比较容易混淆。这个时候大家呢可以多了解一下啊。这是刚才说到我们有这个服务的这一项，然后有金融服务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关于涉外法律的一些服务。因为这个我们之前最直观的跟大家讲的时候就是什么，你出去的时候首先语言不通，更担心你在一些商业活动当中你的合同啊或者是出现了纠纷该如何去办理，尤其是语言不通这一块。
0: 对，我们一方面呢在做足一些社会化的服务，我们也着重保障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合法的权益吧。就是尤其我们在服务我们的企业出海方面，有很多的企业就比如说想赴境外进行投资，或者是赴境外那么达成一些合作，那实际上呢它一个前置条件就要了解那么这个国家的相应的对一些民商事的包括一些刑事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对，
0: 那么需要提前的了解。那么我们呢就是专门引入了北京工商一带一路商事和法律服务中心，吉林办事处这样的一个专门机构来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这样服务。比如这些前期的一些涉外法律的这个查明呢，可以通过他们自建的这样的一个涉外法律查明中心啊，这样一个网络平台进行查询。然后一些相关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解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法治的服务区为大家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保障大家在出境前能够提前的了解到相应国家前往的需要注意的事项，法律的风险，那么以及比如说在这种进行民商事谈判呢，或者是预防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纠纷和潜在的风险。
1: 对，
0: 这个都是我们要着力打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好涉外法律。其实因为老百姓对于这一块呢，首先是对于法条你又不了解国外的语言，你又不了解外面的这个就是法律事宜，他就会很担心我出去的话如果说有这个交流啊或者是有生意上的往来，哪些是我该规避的。这个法律中心是让你在出去之前把能规避的法律风险规避掉，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中心一站式的给大家解答清楚了啊。这是你看我们说到了金融这一块，然后加上法律规避风险这一块，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比如说你刚才问到了签证啊，或者是我该如何去办理啊，时效啊，然后我这个属不是属于什么特种商务啊，有我应该跟谁沟通，这些是在哪方面的，也会是在我们这块一站式这个问题吗？
0: 对，因为我们的中心呢，实际上如果大家非常了解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中心其实试运行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这个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是位于咱们的省会，就和。

0: 心地带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综合的服务平台。
1: 嗯，
0: 但同时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在我们的三个国际口岸，
1: 嗯，
0: 那就是长春龙家机场的国际口岸，还有包括延吉的长垣川机场和我们的珲春那个陆路口岸，
1: 嗯，
0: 这几个地方呢都分别建有我们的即便利出入境综合服务窗口。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口岸到这个核心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1: 嗯，
0: 那么便利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境的一些综合的服务需求。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中心为什么会在这个城市的核心地带呢？因为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服务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外籍的一些常住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还有包括可能我们一些有这种涉外需求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也是我们服务的重点。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中心的二楼我们还专门打造了我们的商务服务区和我们的文化交流区。那么如果关注过我们吉林出入境官方新媒体平台的朋友们呢，一定知道我们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会定期的开展一些比如说这个中国传统的书法茶艺，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手工啊，比如拓印啊，编中国结等这种文化传
1: 统的
0: 对文化活动，我们是定期都是在一直坚持做的。我们也是分别邀请我们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省内的居民，还有一些外籍的友人，那么来到我们中心去共同的去参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交流。
1: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大家更向往的哈，因为我们说你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交流出去，其实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中心呢，当外国人入境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文化习俗在我们这也可以有一些交流，大家有一个互相了解嘛，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呢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人说哎，我这个活动也想参与一下，该怎么参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还是继续邀请一下我的搭档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好，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一直是在说到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哈，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很多人也好奇，因为我们是举办了很多的这个交流的一些活动嘛，大家也觉得很有趣儿。其实就像我们说，外国人想了解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其实在办理完证件之后，也想出国，然后也想了解一下，对吧？有入乡随俗嘛。就是我们会经常举办这些交流活动，这个发布啊，或者是大家想参与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1: 我们在后续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加强这方面的安排，大家可以呢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节目，首先这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发布平台。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号，叫吉林出入境。那么我们也会在上面呢定期的发布一些我们相关的活动。并且如果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些出境前期的一些安全的提示课程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想参与到某些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中呢，也可以主动的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对，
1: 我们有这，首先有这个全省的、全国的统一的服务热线12367，可以通过这个联系到我们的出入境管理部门，联系到我们省厅出入境管理总队。那么有这方面需求，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就是今天下午呢，就是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的代表，那么也是提前和我们取得的联系，那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专门的关于这种法律方面的一些培训，那么今天下午在我们的中心也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安排，大家有这方需求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
0: 对，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哈，其实我们也有好多的这些活动哈，大家可以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很多人也会担心说，我第一次办理护照的话，可能我是出门旅行，旅行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还比较放松和简单一些。但有些人呢，可能说，哎，我办完了护照之后呢，我可能会涉及到是出国，比如说上学，可能待的时间比较久，或者是我出门去这个谈生意，可能会涉及到往返的时间比较多，那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想了解说，哎，现在的这个国外的政策是什么样啊，这个国家习俗是什么样啊，可能都需要去了解。那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当中，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去了解了。而且你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下午的这个法律的一些活动，他可能就会听到，哦，我是哪方面该注意什么。因为一旦你知道吗，很多人说我不懂法律的时候，就是当把那个大量的合同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我不知道这个条第几条对我是不是有益的，这条我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会很担心，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
1: 对，我们在一些这个尤其是一些涉外的企业，或者有这个海外出海意向的这个企业当中呢，有这方面需求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呢，我们包括我们在试运行期间的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先后举办了包括中美、中泰、中老等这种涉外法律的这种交流活动，那么已经举办了有这个10余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都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在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号上大家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包括这个在举办的地点也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在境内，就是我们中心呢只是做了一个视频的这样直播，让大家能够看到。然后呢，包括在这个泰国的时候，都是泰国的前副总理那么出席的，为大家讲解相关的一些政策，所以规格也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哪方面的需求呢，也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需求转化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成效，让大家看得到。
0: 对，
1: 有这方需求，我们会专门的组织这样的一些活动。
0: 其实你看，说到这儿的话呢，为什么是一定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哈？我们这个是有法律的这个咨询，而且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和专业的人士给大家进行解答的。其实因为之前吧，真有听众问过，就是你如果看了那个英文合同，你翻译的话，你觉得这个语言翻译上很好，但是你想想，我们可能会有同音的、同义的，你外国人翻译的可能就是在合同上就体现出来不一样了。所以说，这样专业的问题，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办理哈。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整体的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它所包含的一些职能啊，全都包含在这里了。那我们想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刘宁警官，就是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中心，我们刚才谈论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是需要补充的吗？就是我们大家没有了解到的。
1: 还有呢，就是其实核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为这个我们的大动会，
0: 嗯，
1: 这方面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中心呢常设有这个大动会服务的专窗，常大动会服务专窗，然后在我们试运行期间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我们和那个咱省体育局联动，
0: 哦，
1: 那么也保障了我们的一个这个外籍的教练，
0: 哦，
1: 从入境到办理居留许可，那么，
0: 嗯，
1: 一套线儿啊，办理的非常的这个顺畅，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都是有的。如果大家呢，尤其是一些这个咱们重点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如果有这方面的因私出境的相关的需求，或者是有这个邀请，外籍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人员来我们的这个吉林，都可以提前呢和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些
0: 联系。
1: 那一旦有一些紧急特殊的情况，我们会从这个政策的角度来讲，为大家定制一些相关的这样服务，比如之前就是服务的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短道速滑的教练叫谢尔盖米宁，他就是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周期，那么他从国外申请签证，到这个我们国内办理完这个居留许可，整个的周期至少在3个月左右，但是通过我们提前为他规划好相应的线路，让他从口岸入境这种形式，然后呢再到我们的中心去办理这个居留许可，那么整体呢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能24小时，甚至来说比如说1到2天就能够完成，所以在大家有这个特殊需求的时候，如果对我们的政策没有研究的那么透彻情况下，也可以到我们中心或者拨打我们的12367，那么进行一些业务咨询，我们都会派最专业的这个人士，那么为大家解读或者是定制化的提供相关的这样的服务。
0: 其实你看我们出入境联动的部门是很多的，那你看刚才这个实际的案例就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那教练如果说入境3个月之后，那你看我们的大冬会马上就要举办了，那可能提前入境的话就节省出大量的这个时间进行培训，对吧？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长春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国际赛事啊，还有一些国际性的展会啊，你看包括我们这个东北亚博览会，包括我们的瓦萨滑雪节，尤其是包括这个2027年1月份我们即将举办的这个世界这个大学生运动会，这些呢都属于是国际性的一些盛会，那更国就是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外国朋友入境啊，或者是有一些邀请部门呢，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一下12367号给大家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解答了。
1: 对的，而且大家如果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吉林出入境官微信，也会发现我们除了在中心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大家有特殊需求，我们也会主动服务，前置服务，甚至登门办证，这些都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大家看到了我们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分别去了比如说这个吉林大学，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涉外的社区，我们就把这种普法还有办证啊这个服务融合起来，然后呢为大家提供更多更便利的一些举措。
0: 没错哈，所以呢各位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2367空中服务厅哈，这是说到我们的整个中心的服务了哈。其实最近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些听众的这个微信哈，他就问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也请我们的刘宁警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一下。
1: 好的，
0: 首先说到这个港澳通行证哈，这个我们是老生常谈，但是总会有一些新问题出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港澳通行证，就是大家说旅游最多办几次签注，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呢，它既包括赴香港地区，也包括赴澳门地区。
0: 对，
1: 从旅游的这种无论是个人旅游还是团队旅游签注来看呢，那么香港地区最多可以办的是1年2次的，也就是说单次呢，我们办理的这个签注，那么可以是达到去2次，那么澳门呢是1次，
0: 这个是签注的问题哈。还有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听众朋友问的，他说办理了2次的这个香港的签注嘛，他说我比如说我头一天我从深圳然后到香港购物也好啊，旅行也好啊，然后就是我当天晚上呢就返回了深圳，没有在香港住，然后我还没溜得够嘛，然后第二天我又从深圳开始进入到香港，他说这样是可以的吗？他办了2次
1: 啊，当然可以，因为他有2次的这样的一个签注，对，入港签注，他们一进一出视为1次的完成。那么他只要呢，他完成了这个，他还有1次有效的签注，那么就可以呢进 再进一次，
0: 就
1: 是
0: 中间、
1: 这个、
0: 是
1: 没问题的。
0: 嗯，中间不需要说我第一次去了吧，然后隔几天我再进，不需要隔天，是不是？
1: 这个暂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如果特殊的情况，大家怕有一些近期一些临时的一些措施的话，也可以拨打12367，那么咨询一下我们的什么呢？就是当地的，你加拨一下当地的，比如说你从哪个口岸进入香港，或者你是从这个珠海还是从这个
0: 深圳呢？
1: 深圳呢，
0: 你就可以拨打一下区号。
1: 对，拨打区号，然后呢？拨12367，然后呢问一下口岸通关和边境检查业务啊、在这块呢就为你可能更权威的
0: 解答了一下
1: 现实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一下啊，就是一定要问专业的人，不要相信说哦我现在那个 AI 一下完我咨询了他给出我答案了、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这种问题涉及到办证啊，涉及到这些，一定要到窗口来问我们的专业的，我们的警官们给大家能够真实的解答一下啊。
1: 对对对，这个主持人提示的非常对，因为我们同时我们的中心呢也负责我们省的这个12367平台的运营工作。就我们的工作人员经常给我反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正常的为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来电的这样的一些群众解答了相关的问题。然后呢群众就会很无奈的补一句说的那个这个某某 AI 这个软件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这好像不太对。就大家现在可能更相信这个 AI 给出答案。当然呢我们从我个人来讲也是这个 AI 的一个忠实的这个用户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得辩证的分析这些问题，因为它的有的时候综合的网上信息那么可能不一定完全适合你当时的现在这个情况。
0: 对，
1: 还是呢以我们这种官方的回答为主。
0: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强调一下，是因为什么呢？真是在这次咨询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呢他问到的是什么呢？说AI 上说可以自带照片儿。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不可以，我说是一定要到窗口再去办理这个照片，现场来给你拍照，而且是白底儿的。然后恰巧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头发是染色的，然后也告诉她去处理了，我觉得这些呢就不会耽误她的时间了。但是她确实是在这个 AI 工具上就问到了说要自带照片的这个问题了。
1: 是这样的。
0: 就这种问题其实对我们窗口的民警来说真的会出现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要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啊，或者是护照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理，不知道去哪儿办理，或者是我不知道准备些什么材料的话，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12367这部热线电话，它也是7x24小时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来咨询一下的。你看一到说我们的这个寒暑假，其实我觉得9月份也是大家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因为开学了嘛，然后这段时间又空余出来，可能家里的老人呢、或者是一些上班的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有自己的年假呀，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期间提前把自己的这个证件办理完。然后我们说还有一些人说到那个小朋友去办证嘛，他就会说能用自助受理机吗？就是大人办一次的话我可以到那个自助受理机，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就只要有这个证我能到那块儿去办吗？
1: 首先呢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未成年人现在呢按照我们的规定来讲呢就是暂时不能使用我们的智能签注设备。因为未成年人出境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他如果办理这个出境证件是需要监护人陪同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针对未成年人，还有包括我们的比如说这个需要审批出境的人员，比如说公务员等相关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群体
0: 啊，都是在那儿的，
1: 不能够使用我们的智能签注设备的。那需要到我们的窗口，那么去申请这个相关的包括签注啊或者证件。
0: 对，你看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之前跟大家提示的，一个是未成年人办理的时候需要的资料可能就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备案人员需要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办理之前哈，最好是先拨打一下12367，或者是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五上午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刘宁支队长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我们下期的节目。咱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2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有时候啊，这个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 PR 拍 CT 啊，你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呀，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儿吗？那么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听好了，只有肽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啊，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快速的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提到乾隆长寿膏当中有一种啊，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肽，叫做抗胆碱肽。抗胆碱肽最大的作用啊，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了抗胆碱肽。这个患者呀，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啊。那么通过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检测到患者的肺部啊，一大半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呀？这肺里面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可以说啊，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肽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啊，那么患者的肺部啊，已经净化的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呢，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肽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那还算什么呀？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咱们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啊，他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很快不到一个月，喉咙气喘、卡痰，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啊，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两个月之后啊，呼吸顺畅，感觉到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那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他不是血压高、心脏不好吗？乾隆长寿膏啊，可以溶血栓，把这个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快速化开，杜绝了以后啊复发的可能。机缘肽，它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位老赵大哥呀，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呢，康复路上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啊，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的用药。现在的他呀，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啊，孙子也让他抱了， 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呢，找回了幸福的生活，你看多好啊。所以啊，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活性多态，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呢，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两块钱，一克只需要两块钱。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两块钱能买到什么呀？是不是？而且呢，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呢，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抓住它呢？啊，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呀，我也不想多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
4: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这位朋友？
5: 王老师啊，我听说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可是场外这个电话呀，我打了好多遍，一直打不通。你看您能不能帮我申请个名额？我是邯郸丛台区的。
0: 这位朋友啊，确实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连3-5天都不到，但是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呀，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5: 哎呀，是这样啊，因为我也知道，一克你看才2块钱，也不是几百上千的，2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呀都可以用得起。所以说，有用不起的朋友，我自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因为这么好的药啊，谁要是用不上的话，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呀。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冲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您点赞。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啊，打来电话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家是哪里的，多大年纪了？
5: 我是邯郸从台区的，今年58了。
0: 那您的身体怎么了？
5: 哎呦，我是去年10月17号晚上，那不是喝了点酒吗？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就是感觉这个人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在18号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是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喝了大概有2-3口吧，后来就开始出现啥了呢？开始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就没劲儿了，

0: 病情稳定以后，我出院就回家休养了。
1: 那么我了解一下啊，你回家之后怎么样？
0: 哎呀，回家之后还是时不时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会发作。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也上不了班了，所以啊，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的苗头啊。
1: 哦，当然了，是这样啊。
0: 关键它越来越重啊，这不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啊，因为这个心梗人就走了，你可不知道当时给我吓坏了呀，所以我也害怕，我就得赶紧治疗才行啊。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它会要人命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叫什么呢，就是戛然而止啊。咱们说这个一个宝贵的生命就没有了，戛然而止啊。说实话这命说没就没了。
0: 是，这不后来我也是在家里边一直养着这个病啊，这没事也听广播，后来也是挺幸运的，这不听说您讲课乾隆长寿膏里边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之前买的就只有一种心肌肽，那价格好几百块钱了，因为说1克2块钱，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这价格便宜我才用的呀。
1: 好，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心肌肽啊还有了解
0: 啊。
1: 确实心肌肽大家都知道对心脏好，但是啊它只是一种肽，太单一了，而且价格很高。但是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别的不说，乾隆长寿膏这100多种活性多肽啊，是从15味大宗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治疗型的药品，而且它不仅具备治疗的作用，而且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肽啊，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咱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是药物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啊。那么你这样讲一讲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0: 哎呦，确实吃乾隆长寿膏真的是不错。为啥呢？因为我之前胃不好，经常啊胀肚，吃别的特别敏感，经常刺激胃呀。但是我通过用小分子剂型以后啊，我发现这个对胃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我用了7天就感觉人明显精神状态好很多。还有啊，就是觉得自己身上它有劲儿了，睡眠呀质量也得到提升，能够很快的入睡了呀。
1: 哦，这个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0: 哎，对，现在用了28天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脸上气色特别好，心脏这个跳动我感觉到明显比之前好多了。
1: 好，非常不错。
0: 是，你看我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药现在是非常认可的呀。
1: 啊，是的啊，您刚才说到了啊，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啊，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有很多的人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
0: 哟，那为什么呢？
1: 好，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100多种活性肽，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有多小呢？得有个标准呢，80个道尔顿啊。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呢，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呢，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所以说啊，我跟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啊，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咱们首先呢要说的是，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你别看呢，你用的时间短，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带来很好的疗效。记住了，用够100天啊，100天咱们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0: 是的，我现在呀特别高兴啊，以后啊我再也不担心。

0: 这个病啊加重了呀。
1: 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
0: 好，那个谢谢王老师。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也希望你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们再见。
0: 哎，再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申请。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那个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可等半天了啊。
3: 哎，是的，王老师，可算是到我了啊！我是跟您汇报个好消息的啊！我要当外科了，我姑娘怀孕了。
1: 哎呀，好事啊，这是喜事啊。首先呢，我向你表示祝贺。你是哪里的朋友？说说你的情况。
3: 俺是泰安肥城市的，我今年72嘞。我这不用这个潜龙长寿膏啊，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这身体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强。我这姑娘也用了1个月了。他呀，那原来那整天的没精神，到晚上我跟你说吧，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的那些事儿。因为公司啊，这孩子的压力确实是挺大的，月经不调了，有的时候一个月半个月的里里拉拉的呀，这月经不周啊，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也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我姑娘用这个潜龙长寿膏，就是想治她的失眠的事。结果呀，现在不但这个失眠好了，现在的脸色都好了，有血色了，现在也怀孕了。王老师，你说这是不是意外的之喜呀？
1: 哈哈，我听懂了，这好事儿啊，喜事儿啊！
3: 哎呀，这个好事儿、好喜事儿呀、好消息，真的感谢您呐！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大恩人。
1: 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潜龙长寿膏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我想表达一句话，你们呢给我信心啊，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你是什么情况啊？
3: 王老师啊，那俺过去那就是颈椎病，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嗓子眼里头总觉得有东西横到那，咽也咽不下去，吐还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的那个咽炎，其实我到医院看了，那还真就不是咽炎造成的，是颈椎呀引起的颈椎病，说是嘴管什么压迫什么吐出了，压迫嗓子这块这个有异物感，完了天天的恶心，感觉头晕不清醒，后背又觉得又沉的难受啊，感觉就这心里也宽啊。大夫跟俺说这个颈椎有关系，关键是啥呢？俺这个血压也好高，低压110，高压是175了，挺高的。完了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再加上这心脏也不好，这一天你说坐立不安的，总觉得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的害怕。再一个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的焦虑。那个时候跟你说吧，那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呀、低落呀，负面情绪可重了。

0: 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啊？嗯，
1: 是。哎呀，我现在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了也就是两个半月了。哎，这些毛病一扫而光啊！我就觉得过去那个满脸的从容，现在我是神采奕奕的。
0: 哎呀，你看你这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1: 你说俺现在这个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那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得瑟的不得了似的没有了。哎呀，干个家务活力所能及的什么的，我都不求这个也不求那个了。哎呀，心情也好了，总是乐乐呵呵的。再加上我姑娘也怀孕了，也去了我一块的心病，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能不高兴吗？王老师，
0: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好事成双啊？太好了。
1: 王老师，你说我为啥说着急呢？我闺女现在怀孕了，你说还能继续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吗？
0: 刚才啊，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还怀上了宝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啊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我针对每个患者的情况啊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需要再用了。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呢多一分咱们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我刚才啊听了你介绍，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你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乾隆长寿膏非常了不得。像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就像一枚搭载了1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的击破。而且啊，一定要记住，在这个方面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啊，来进行同步的解决。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咱们会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带回国内之后，我和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是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疗效保证，充分的肯定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多好啊，是不是？记住了，10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咱们做到的是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嗯，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俺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俺那得马上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你说就这一刻呀，2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真好，王老师，真好，哎，太好了，哎。
0: 是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啊，你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我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哎，好嘞，那个王老师，俺就不打扰你的时间了，这些好吧，好不好？哎，
0: 好，
1: 不打扰你时间了啊。
0: 好，我们再见，
1: 那个、
0: 这位朋友。
1: 我在这里，我也谢谢你了，谢谢，真的谢谢了啊。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2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我是那个北京石景山的，我呀是一个新的听众。今天呢，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哎呀，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乾隆长寿膏是吧？
1: 没错，叫乾隆长寿膏。
2: 嗯，我呀听得挺新鲜的，这个以前吧我也没听说过。这个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啊？什么病都能治是吧？
1: 那么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大家要了解，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呢，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那么这位朋友，您打来电话，你把你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2: 好嘞，这个我呀，跟你说啊，我今年68了。
1: 那你身体怎么了？
2: 我呢，就是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这个年初我们呢体检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肌酐呢是200多，医生啊说我有点偏高，所以说在这个2017年中旬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肾穿刺，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哎呀很严重了。
1: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的肌酐是多少？
2: 行，我拿这个单子我看一下啊。上面呢是这么写的，他的肾功能啊，可能说是检查肌酐大约在293那么高。然后呢，他这个尿蛋白吧有两个假号的，低密度脂蛋白呢是6.26，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甘油三酯是1.99，总胆固醇呢是6.59了。
1: 你介绍到这儿啊，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
2: 尿酸上面写的是376.2。
1: 尿素氮呢？
2: 尿素氮是17.3。
1: 你这都超标了。
2: 我这不是糖尿病吗？我呀现在打着这个胰岛素呢。
1: 你打多少个单位啊？
2: 早晨的时候吧我就打8个单位，晚上呢我就打7个单位。
1: 你还吃什么其他的药不？
2: 我还吃着百灵胶囊呢。
1: 哦，你现在都什么症状告诉我？
2: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另外吧我这个小腿儿它肿，这个一摁一个坑。
1: 你血压高不高？
2: 这个血压吧最近这一年吧有点高，这个高压这个在150吧，低压90。
1: 你血压高吃什么药呢？
2: 我吃的是苯磺酸什么的。
1: 哦，我知道了，苯磺酸安陆地平片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反正这个名字吧挺绕嘴的。
1: 一般人对这些药名啊他也记不住啊，确实不太好读。
2: 对对对
1: 啊，
2: 是。
1: 那么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2: 我吧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不了那个油大的东西，我吃完了我就恶心。还有就是反酸的时候呢，反正是因为一生气就特别的疼。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这挺严重的，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肾病了现在。
2: 哦。
1: 你包括呢，特别主要的指标啊，你看这个肌酐呢已经是293，接近300了。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那就发展成尿毒症了，知道吗？
2: 那可不，确实啊，我也不瞒你说啊，这个广播上的那些个用药用的也太多了，这不吗，你们说的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就想问问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1: 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乾隆长寿膏，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
2: 我呀糖尿病用上之后这个并发症那能不能好呢？
1: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不仅呢你糖尿病的病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呢，你可能会问了，说王老师

0: 就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么这个乾隆长寿膏它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啊，一定记住，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它是从细胞入手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比方说，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咱们说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导致我们出现了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疗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谁能够解决，谁能够做到呢？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就能做到，这两种肽就能够激活和针对于啊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自身呢能分泌了，在体内呢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同时还可以促进呢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呢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不用了吧，再打就多此一举了，画蛇添足了，就没有必要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我给你讲到这儿啊，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淀粉肽啊，包括啊免疫抑制肽以及降肌肽，它们就能够使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体内的代谢，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啊逐渐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就像我讲的啊，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血糖都正常了，血糖也不高了，咱们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啊？
1: 是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你说还这么便宜，才2块钱一克，哎呦，那是真的吗？
0: 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2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乾隆长寿膏原价一克是57美元，咱们就说换算和人民币这多少钱？400块钱呢。普通的家庭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价格争取到了一克2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 是呢，要这么说的话，王老师你可真的是了不起，你说这国家都支持你，肯定差不了。我这心里边呢我也踏实的。好，那我就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就剩下最后几天了，是吧？我呀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北京石景山呢还有没有名额，我呀都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0: 确实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进入倒计时了，你得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你记住，咱们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100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啊？
1: 太好了，行行行，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
0: 好，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了，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疾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7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2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跟你通上话真的是太高兴了。
0: 等了很久了啊，有什么问题咱们讲一讲。嗯。
3: 我跟你说吧，王老师，你看我又订上了乾隆长寿膏。这不刚申请完吗？我感觉我活 我就感觉我呀，现在啊，就是有奔头了，活的。
0: 好啊，活的有奔头了，是不是？你是哪里的朋友？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你是？
3: 我是江苏宿迁的，可以说虽然我跟你说话是我自己用那个左手打电话，我自己也用左手摁那个电话号码，是我自己完成的，就是打这个电话。
0: 那这个意思是你过去做不到吗？是不是？
3: 对，过去不行啊，做不到。
0: 啊，好，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我能感受得到。
3: 对，你看我现在就感觉吧，自己一天比一天好，我就感觉我现在呀，有希望，有奔头了，不是个废人了。
0: 太好了，说明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给你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是不是？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呢。
0: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啊，你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我爸就是得了那个脑出血呀，然后突然一下就不行了。
0: 哦，突然就不行了啊。那我问一下，你当时出血之后，这个出血量大不大呀？
3: 出血量大夫说吧是不大，他说没有生命危险，把命保住了，但是吧后遗症比较严重，整天就感觉头晕头痛，走路嘛就感觉头重脚轻，走不稳，走不了直线，那个右手吧也使不上劲儿，就是那个像那个跨一个框那种样子弯着，左边吧胳膊也使不上劲，手腕有时候还哆嗦，最主要的是吧，那个时候啊说话呀有点说不清楚。
0: 这个我听出来了啊。咱们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脑中风发病之后啊，主要的后遗症的表现在于言行，就是一个说话，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会受到影响。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有后遗症之后你是怎么治疗的？
3: 哎呦，当时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你看那个针灸啊按摩呀都用过，你看还有就是说那个喝中药汤，一喝我就喝了4-5个月，但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但是就是治不好，说实话当时我都没信心了。家里人吧还是到处给我求医问药，后来我都不让他们买了，我都不吃了。
0: 我猜你是这么想的，不是不治，而是呢是治不好啊，你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当时想啊，你说还不如把这钱留给孩子呢，是不是？
3: 对，我就感觉浪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喝，后来我饭都不吃了，老伴跟孩子啊，不停地劝我，当时孩子都哭了。
0: 你这孩子很孝顺的啊。
3: 对，当时孩子说嘛，只要你还在，咱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他说人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要是一个不在了家就散了。
0: 孩子说的在理啊，咱们实话实说呀，就说这个人在，哪怕他在这个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呢，是不是？咱们说你人不在了，那家不就散了吗？
3: 对，就是感觉不圆满呐。
0: 是的，孩子说的在理啊。另外呢，孩子啊很孝顺啊，他孝顺在哪里啊？不光是别的啊，他对你这个病啊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3: 对，当时孩子跟我说嘛，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得了肿瘤啊用上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他说毕竟脑出血也不算啥，他就这么劝我。
0: 确实啊，现在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发展啊，现在呢只不过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清楚不了解， 而且像您刚才讲的啊，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

0: 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
1: 是啊是啊，这不后来我孩子吧就上网查资料了，查到肽类的药，说治病啊是全球最新的方法，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特别贵，57美金一克。哎呀，我就觉得太贵了，但是我儿子也想给我用，而正准备出国了，在车上啊听到您呢、啊、说那个吃那个乾隆长寿膏，把那个乾隆长寿膏带回国了，带回来了还是2块钱一克，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然后就申请上名额了。
0: 嗯，确实啊，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带回国了，不仅带回来了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推广。
1: 对对对，没想到啊，真的，王老师，我刚用不到10天，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不那么胀了，并且啊也不晕了。用了2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走路啊头重脚轻的这种情况就好多了。并且啊在屋里啊走路也能走直线了，能够稳当了。
0: 好，不错不错。嗯，
1: 对，后来就越用越好。用到也就1个半月嘛，然后就是走路啊慢一点他就能够走直，也能够使上劲儿，那个胳膊呀腿呀都能使上劲儿了，脑袋呀也感觉特别清晰。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嗯，
1: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用到2个月了，现在就是太好了，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这个肺炎也好了，特别是我原来便秘啊很严重，现在你看不用泻药到厕所很快就能够排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并且啊现在每天拉的都是那种您说的香蕉便了，真的这2个月呀、啊、真的让我好了特别多，我现在我都感觉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我特别高兴。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别看你这个说话呀，哎，有点慢啊，还不是太利索。但是这位老哥哥，您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咱们说到乾隆长寿膏，一定要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您在使用之后啊，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呀，咱们赶上好时代了。
1: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还有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问问王老师您啊，其他的情况都挺满意的，就是说话嘛感觉是有时候好像就是反应不过来，有时候就是想着说那个话就是说不出来，是有点慢，我就看寻思看能不能让我说话呀更能力呀再好一点更清楚一点。你看
0: 这一点呢，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持续的使用乾隆长寿膏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咱们大脑神经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而且我跟你讲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谈到的啊，这方面什么出现肢体障碍呀、运动障碍呀，这么说吧，所有的啊脑出血的后遗症咱们都可以消除。咱们乾隆长寿膏是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瞧好吧啊。好，我们再见了。
1: 好好好，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400-152-5755，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周五了啊，这个月马上过去了啊，大家行领补贴的这两天就抓紧吧啊。我估计这周结束了，然后有一个周六周日，下周呢再一整周的时间，可能5000万如果消耗的快的话，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4: 基本上到9月中旬，这5000万应该就差不多了，
2: 我估计都用不上，
4: 是不是？
2: 对，
4: 因为这次的话包含二手车，
2: 还有就是啥，开外地发票的话也可以领。
4: 是的，
2: 外地可能。那很多没补贴的地儿可能就来薅咱吉林省的羊毛了。
4: 嗯，没错啊。所以各位呢，如果您想买车的话，这次5000万的咱们长春市政府给的补贴，各位呢

0: 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没错啊。
0: 来，马上开始今天节目吧。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来咨询。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1: 没错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喜欢的爱汽车和大V砍车这两个账号，然后直接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就行啊。这个新朋友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
0: 对，老朋友认识我们的给我们点点赞。
1: 对
0: 啊把我俩往高了送送。
1: 对啊，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沃尔沃的这个 X60 啊，智逸版和坦克300油车啊，怎么选择？一年呢也就10000公里左右啊，就20来万预算呗，是吧？20万出头。我个人认为吧，如果纯城市代步没有这个越野需求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上坦克300，因为你上坦克300油车的话，我跟你讲，至少15升油耗。
0: 嗯，
1: 明白吗？就 2.0T 这发动机必须15升以上的油耗水平。那你作为家庭代步用车的话，你其实一年的成本还是挺高的，哪怕一年就10000来公里，对吧？那沃尔沃 XEC60 来讲的话呢，第一点呢，现在它加了一个48伏轻混，
0: 嗯，
1: 那么确实是原来的可能12升油，现在可能9升多，也就不超过10升，也就这样一个
0: 油耗低点，
1: 对，省油了。还有一点呢，其实稳定性耐用度来讲，长期看啊，沃尔沃的 X360 呢，我认为要更稳定一点，但是呢，也有短板。啥短板呢？就是第一点，它的空间表现确实一般，
0: 嗯，
1: 知道吧？因为沃尔沃 X360 这么多年的轴距基本没有啥太大的变动，不像 Q5L 啊、GLC 啊，可能轴距都加长了很多，它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它是豪华品牌，那么豪华品牌呢，它维修保养的成本肯定是略高一些的。就你假设坦克300可能1000块钱搞定了，那可能沃尔沃 X360 3000-4000的，对吧？这样一个成本，
0: 毕竟是豪华品牌。
1: 对，那你这个养车成本肯定是更高一点，这个能不能接受啊？但是论这个整体的燃油经济性，论稳定性、耐用度更高，不用想，肯定是沃尔沃的 X360 更占优势。
0: 嗯
1: 啊，所以看你要啥吧。我个人认为代步的话啊，看看沃尔沃的东西没毛病啊。但是现在呢，沃尔沃确实是卖的很一般。你看后期出那个 X470，基本无人问津的。
0: 对，基本上没有人买啊。来，我们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叫别管我啊，说二位啊，你们的线下门店在哪儿啊？怎么联系啊？我想贴膜和车衣。我们的线下门店的话呢，各位有的，昨天有个听众给我发私信，说我在那个地图上搜大卫砍车，怎么搜不到线下门店呢？
1: 搜大卫砍车能搜到，那就狠了，
0: 那就厉害了，那我搭档就老厉害了啊！我们是天猫养车，括号里边带泰会两个字的，就是泰山的泰，然后汇聚的汇，天猫养车后面带泰会两个字的，长春市的6家门店都是我们的。
1: 没错。
0: 但如果说你想贴膜啊、车衣啊什么的，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呢去长沈路店，因为那个1300平的改装中心，它有单独的防尘车间，还有单独的技师，那个店呢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没错，就是整个的施工环境，包括这个整个呢，我们可能有些听众要选择机材，
0: 嗯，
1: 那你机材是需要电脑这个
0: 设备
1: 的，设备的，
0: 对，
1: 那其他店是没有的，只有这个店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做改装项目，包括贴车衣、贴太阳毛啥的啊，包括安这个脚垫啥的这类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去长沈路店啊，就是在导航上搜索“天猫养车长沈路店”，在这个汽车厂的长沈路力旺格林春天的小区楼下。
0: 包括这位听众说有套餐优惠吗？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你在抖音或者快手的后台私信我跟大卫任何一个人都行，或者说呢你直接到店找我们的店长叫赵新伟，你说是我们听众的粉丝，提我跟大卫就可以了。
1: 或者啥呢，就是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说啊，大家可能有些听众可能知道，就你直接可以微信添加个人好友，添加我们店里负责改装的这个同事，153-0430-8661，添加这个账号啊。
0: 对，你就说是我们节目的听众，
1: 对，
0: 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再说一遍啊，是153-0430-8661，153-0430-8661，电话微信是同步的啊。
0: 嗯，
1: 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说，新款的捷达新能源车 M6 啊，怎么样？东北人对捷达还是有情怀的啊。那你这个 M6 呢？说实话，有没有情怀意思就不大了，因为它跟捷达的 V3 也好啊，包括捷达的什么捷达 VI7 啊、VS5 啊，它没有关系。知道吧？因为 M6 是捷达推出的一个新能源车型，
0: 是的，
1: 对吧？你新能源它有啥情怀不情怀呢？第一点，捷达这个品牌呢，在国外就没有，它是专门大众针对中国市场独立出来的这么一个子品牌。第二点来讲的话呢 ，M6 这个车呢，现在没有正式上啊，那其基本上它就跟谁差不多呢？我告诉你，跟这个刚刚推一汽大啊，上汽大众推出的 ID Era 5S 基本上是一个玩意儿，
0: 嗯，
1: 知道吗？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看定价吧，如果定价格特别低，都低于80000块钱了，不买它买啥呀？我就觉得可以看，
0: 嗯，
1: 对吧？其实现在捷达要是想突围的话啊，要想把这个销量做起来，起死回生的话，你无论是这个后出的这个 M6 也好，还是那个车展上亮相的那个 SUV，
0: 嗯，
1: 纯电的也好，我觉得你都得把这个价格打得比国产车都便宜才行。
0: 就即便是便宜，但说实话，我觉得也费劲了。
1: 费劲呢、
0: 就是、对，我觉得捷达想转身想这个突破的话是非常难的了。
1: 这次我认为还是有定希望的。第一点呢、
0: 嗯、
1: 就是标换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次来讲呢跟原来那个捷达那个标真是不一样了。
0: 嗯，不一样了。
1: 就年轻化了。第二点呢整体设计跟原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是的是的，我看见之后我非常惊讶。
1: 对不对？
0: 我觉得比大众好看。
1: 那个 SUV。
0: 对。
1: 对吧，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键一点，就是说你现在呢不是跟国产车平起平坐了。
0: 嗯。
1: 因为你现在面临着这个门槛太多了。
0: 嗯、
1: 第一点经销商很少。
0: 是的。
1: 很多四S店黄掉了，对吧？第二点呢，大家可能对你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设计的就不太相中嘛。那你现在推出个新能源的话，你想跟国产车竞争的话，你靠啥呀？对不对？第一点你能看得到的，比如说配置啊、颜值啊、空间呐、啊，乱七八糟的，你肯定不能差了。第二点，你价格得低，这是最关键的。你价格要是贵，白扯，你都不用别的。刚才我们提到5S，那上汽大众的 eDrive5S 都干到89900了，
0: 多吓人！
1: 那你 M6，你说你能卖多少钱？你说论品牌力的话，你那个捷达那个标有大众标更香吗？
0: 嗯，
1: 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看价格。包括今天晚上的话，谁要上？
0: 谁呀、啊、
1: ？T 六吗？
0: 啊，不是晚上，已经上完了。
1: 你上完了、
0: 啊，
1: 公布价格了吗？
0: 我没看，说2点多开始直播吗？
1: 啊、
0: 说今天下午2点多。
1: 啥价格？对不对？我们都没关注啊，因为来直接上节目了。说实话，就是现在上汽大众也好，还一汽大众也好，你现在推出的新能源车，你要是价格不给力，说啥都白费。
0: 不敢带贵。
1: 没
0: 真的，说实话不敢太贵。T 六我看见了，
1: 那咱俩猜一下价格吧，你猜一下吗？
0: 我感觉 T 六的话，应该其实就是探岳的混动版。
1: 拉倒，他哪有探岳那两下子呀？那他卖探岳13万、14万起步，必须黄啊！
0: 你说谁呀、啊？你说 T 六
1: 啊？谁卖谁要那玩意儿啊？
0: 那你觉得多少钱呀、啊？
1: 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它5座的
0: 啊，
1: 知道吧？这车我认为你想卖的好，干到10万以内，
0: 不可能。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啊！我大胆猜一下，12万左右吧？
1: 不可能。
0: 啊，
1: 我认为绝对是10万出头，11万左右撑死了。
0: 你觉得12万都贵了？
1: 12万都没人买，这车就超过10万块钱都贵。
0: T 六，
1: 对，它有啥呀？
0: 人家宣扬的预售得15呢。
1: 拉倒去吧，你听他扯淡，老低配啥没有？
0: 是，我看了，而且外观一点不好看。
1: 你要智驾，低配连个智驾都没有，
0: 对，
1: 激光雷达啥都没有，
0: 啥也没有。
1: 你能卖啥去？你不99起步，你卖给谁去啊？要我说就99起步。
0: 妈，那也太便宜了。你们如果说现在正在看大众 T 六的上市发布会的啊，知道多少钱的，公布价格的话，告诉我们，看我俩谁猜对了。我俩最近这车上市的也多，赌饭赌老多顿了，真的。
1: 哎呀，
0: 可咋整？
1: 但是我真觉得现在大众如果说推出新能源车型的话，你必须价格得做到底。
0: 对。
1: 你要不你说后知后觉的学红旗，然后上市3个月、5个月、半年之后，然后你再价格优惠力度，
0: 黄瓜菜都凉了。
1: 你真的没有人买你的账了，那个时候有更好的车型推出了。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雅阁现在什么价格呀？听说本田2027年全面停产燃油车了，这个车是不是也要停产呢？
1: 雅阁要停产的话，本田剩啥了？起码轿车不剩啥了吧？
0: 是这样的，
1: 不是本那咱这么讲，哎，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下谁呢？我看了一下上个月 CRV 的销量，
0: 嗯，
1: 哎，一月还挣1万来台呀，
0: 卖挺好，真卖挺好，
1: 这挺意外啊！我以为可能一月就5000台、6000台到头，
0: 那不可能，瘦死骆驼比马大。我跟你讲，各位啊，到他指的那个2027年本田全面停售燃油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现有的这些燃油车依然在卖，依然在生产，
1: 嗯、
0: 只不过呢，他不新生产别的车型了。
1: 啊，就不推出新车了。
0: 对，在燃油车上不，这不用他宣布啊。现在所有的品牌都这么干了。如果说你还不往新能源转的话，那本田不更死得更惨吗？
1: 是。
0: 所以说雅阁的话呢，今年会卖，明年会卖，后年依然会卖。只不过可能有一天，比如说新能源占领了高地，然后呢，这个燃油车真的没人买了，雅阁连问都没有人问了，他可能才会停产掉。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就行了。现在的雅阁是抄底的好时候了，12、3万、13、4万真挺便宜的，正常看就可以了。
1: 但是本田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啊，困境。真的是
0: 挺难
1: 的啊！为啥呢？就是现在整体销量下滑非常明显，不光中国市场下滑，原来我们以为可能就中国市场下滑，
0: 全球
1: 对，从去年开始一看，全球的销量下滑都非常非常明显。
0: 嗯，
1: 再加上工厂关门，你看看现在多吓人呢啊！
0: 没错，
1: 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华境 S 咋样啊？14万9800还9900？
0: 14万9800，
1: 14万9800是吧？这个价格我觉得绝对是很良心、很公道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国产九字辈的车型。
1: 对，然后这个空间尺寸、这个配置，然后呢？还跟华为合作，用它的这个智驾车机，对不对？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在的啊。但是呢，毕竟推出的是一个新车型，像大卫这种人，你们了解的，相对来讲保守一点，对吧？我如果保守起见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卖。我可能至少等半年到一年以后，我再看看市场反馈啥样，再出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就相中这个车了，那现在呢，可能这个价格呢，可能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其他选择，对吧？也可以看。但如果稳妥起见，我就建议你到年底再说，或者明年3、4月份之后再说，那是最好的。 明白吗？因为毕竟是个新车型，它整体品控咋样，有没有啥问题？

0: 一个多月，是不是？
1: 你能开出啥来呀？
0: 而且还有一个最我觉得很有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买华境 S 的车主，大部分都是原来的五菱车主
1: 啊。
0: 原来的五菱车主的话呢，他们开的基本上都是十万以下的车，没见过什么好车。
1: 然后现在换这个，觉得还是蛮好。
0: 现在换这个，全都是夸赞，就觉得空间也大，配置也全，尺寸也好。
1: 说啊，就这个价格，你还要啥自行车？
0: 对，
1: 对不对？你包括那小老弟儿。星月 L， 不对，星月 L 叫
0: 星光 L，
1: 星光 L， 对，这么多星，星光 L， 那十万六千九吧，你说你要啥呀去啊？对不对？原来
0: 但那个车小问题挺多的，但就便宜，真便宜。
1: 这也不是一个平台，也不是一个东西了。我看了一下底盘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
1: 还有就是一个 1.5T 的，一个 1.5 自吸的，
0: 是，
1: 对不对？它动力表现，包括续航能力，包括用的电池也
0: 不一样，都
1: 不一样，对不对？另外一位听众说，大众现在更难，大众难不难呢？我觉得瘦死骆驼比马大，对吧？但停还是要停几年的，你们不用担心。很多人说大众能不能黄，我告诉你，大众要黄了，中国市场就没有其他国外品牌了。
0: 但我觉得大众应该好好再深耕一下中国市场，真的，就是你如果说销量不行，你就换领导，你就这个换营销政策，其实我觉得没有意思。就你真的就是把消费者在乎的问题，比如说你新出的这些新能源，你把外观内饰配置改一改，你把冰箱彩电沙发上一上。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还是领导的观念很关键，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上汽大众，
1: 就是你像这种上汽也好，东风也好，包括一汽也好，这种国有的大型车企呢，还是领导一张嘴更好使，
0: 对
1: 吧？
0: 对，
1: 它不像一些私人企业，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我觉得领导真是这个眼光更长远一点，然后呢，你更能接近年轻人的喜好一些，
0: 得与时俱进。
1: 对呀，就很关键。你看我们听众说了，这一汽的员工说，大众生产车间一个月七八天班，工资2000来块钱。奥迪品牌销量现在也不行了，奥迪 A6 现在来看新款上了之后销量真的下滑挺明显。
0: 真的，对，是的，是的。
1: 就是你看这么整的话，咱说句实在话啊，可能优秀的工人、优秀的设计师、工程师都留不下了。
0: 那当然了，
1: 都让这些私营企业给挖走了。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现在啊，那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满朋友圈都是奇瑞的那个风云 T7 的上市发布会。一会儿学用总说了，哎，这是我们的这个底盘设计师，来自什么原来 BMW 底盘调教的。
1: 然后你看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就很少宣传这些。
0: 是，
1: 你的人才储备远远比他们强啊。
0: 对，
1: 干嘛不说呢？
0: 是的，我看一会儿拎出来一个是宝马的，一会儿拎出来是奔驰的，一会儿拎出来是迈巴赫的。我说这现在国产品牌，
1: 噱头，
0: 国产品牌整的全都是一堆老外。
1: 其实现在真是，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
0: 那是，
1: 对吧？你一汽，我真觉得太保守了。一汽大众，特别一汽大众啊，你还是得该招呼得招呼，该吆喝得吆喝，对不对啊？这位听众说，陆放现在能不能入手？大卫，陆放呢？现在我没太关注它啥价格，能干到21万吗？
0: 不能。不能不能，我跟你讲，现在丰田系啊，就是谁比较合适呢？格瑞维亚
1: 啊，
0: 格瑞维亚推出了一个一口价224800，
1: 也贵，
0: 是比，但是它是27款呢。
1: 如果对，那也贵，再比224800基础上再便宜10000块钱就可以出手了。
0: 我觉得年底能到，因为我觉得年底肯定能到。现在你想一口价224800，就说明这车卖的真是啥也不是。
1: 格瑞维亚呢，其实。这么多年了，销量还是照塞纳的话还是差一些的。
0: 是，
1: 但是格瑞维亚呢，我觉得各个方面，有人说底盘哎，可能比塞纳强或者怎么地的，我没觉得。但是我就觉得这两个车，要是我的话，我真就谁便宜买谁了。
0: 那当然了，
1: 你这年头你还在意什么保值率没有？
0: 我觉得丰田疯了，
1: 没有意义了。
0: 真的，我觉得丰田可能一汽丰田可能疯了，真的，他可能就现在差量了，把格瑞维亚价格降下来，224800这个价格跟这个塞纳的24万几千八来比的话呢，确实便宜了20000多块钱。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想选择一个七座 MPV 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格瑞维亚。
1: 对，
0: 再加上如果你有置换补贴或者长城试补的话，加一块再优惠20000。204800多合适啊，
1: 那性价比更高了，
0: 是不是？
1: 再回来说这个陆放啊，我个人陆放这个车没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塞纳、格瑞维亚，那么陆放跟汉兰达就是兄弟车型，那啥跟他用的都是一样的，对吧？我还挂一个皇冠的标，很多岁数大人还喜欢这个标呢。所以说，你要是相中的话，它性价比高啊。如果说价格下来了的话，可以出手；如果价格没下来，也没啥意思，知道吗？我认为这个车如果买 2.0T 低配版本的话，应该干到22万往里。21万多，你这个价格相对来讲稳妥一点。如果你高于22万的话，将来肯定得掉价，那你将来可能相对来讲性价比就这方面吃亏了，知道吧？那但这个车质量没有问题，2.0T 的话油耗高一点，大概在市区开，长春市区开的话12到13升，你整2.5混动版本，就它那个双擎很省油了，那基本上在市区开的话7升8升，不会超过8升的，性价比就更高，但是它价格大概贵了2到3万块钱。你看看你跑的公里数多少，如果一年就1万多公里，我建议你就 2.0T 得了，知道吧？如果干到2万公里以上，甚至3万公里以上，必须选择2.5双擎。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肯定是更合适的。
0: 我们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叫小浪啊，想问一下说荣放的双擎怎么样啊，家用合适吗？这个车型家庭用车非常合适，它就是给家庭用车准备的。

0: 但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的话呢，每年的公里数少于15000或者20000的话，买双擎就没意思了，因为荣放的20自吸呢也是很省油的，所以看你每年开的公里数，如果你公里数大，选双擎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公里数小的话，真没必要上双擎，因为双擎本身指导价格是贵的，而且你维修保养的成本也要比燃油车贵，日后卖车它也不见得会比燃油车更保值，所以公里数少家庭用车建议你买燃油的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迷茫，现在选车迷茫了啊。说这个途岳是入手1.5自吸的呢，还是 1.5T 的？城区跑的比较多一点。你对动力有没有要求？如果对动力没有要求的话，就是预算有限，我怎么便宜怎么来，你就整个1.5自吸得了。
0: 老肉了，
1: 知道吗？就是动力差嘛，
0: 老肉了。
1: 对吧？但是1.5自吸，第一点，养车成本更低，
0: 对，
1: 知道吗？老自吸发动机，稳定性、可靠性真的比1.5T 无轮增压发动机也要更高一点。
0: 嗯，
1: 所以这个你看你要啥？如果对动力有要求的话，开着更得劲儿的话，驾驶感受更好，那毋庸置疑，肯定是 1.5T。
0: 但贵10000多。
1: 对，1.5T 更贵了啊，油耗也更高，而且对油的品质要求也更高，包括以后保养的成本。比自吸发动机也是更高的，
0: 嗯，
1: 明白吧？现在途岳来讲的话，1.5自吸的买的要更多一些，
0: 卖的好便宜，80000多。
1: 对，主要还是图便宜啊、嗯。
0: 小程说，速腾、思域该怎么选呢？二位，速腾、思域这两个车，看你干啥用吧。如果说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们在推荐的时候说追求动力啊，追求操控的话，看看思域吧。其实现在速腾，如果你买个 1.5T 的，其实动力也挺好的，操控也是不错的。
1: 我个人认为啊、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啥呢、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德系的一个整体调教，
0: 就底盘更扎实一点。
1: 对，我这么多年开，反正包括头些年10多年前，很多人都说思域开起来驾驶感受好，反正我觉得那时候还是速腾。
0: 思域开起来驾驶感受好呢，源于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它整个的车体会轻一点，你速腾的话呢怎么着也得2吨，然后呢思域的话呢可能才1.几吨，不到2吨。
1: 没有没有，速腾也1.5，都不到1.5。
0: 速腾好像没到2吨，
1: 没到1.5，没有，
0: 没到吗？
1: 哪有2吨呢？
0: 1.78，好像是，是不是？
1: 反正绝对不会，不可一个轿车，特别 A 加级轿车，不可能达到2吨重。
0: 思域是比它轻的，所以你们整体开起来感受会不错。再加上它思域的那个发动机1.5T 的，确实开起来还可以。所以说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还是注重操控的话，看看思域；如果说家庭用车的话呢，看看速腾。但现在速腾喷粉还是挺严重的，依然没有解决。
1: 对，就是速腾现在最大的短板，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我都觉得不是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进的单元坏的问题了，知道吗？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空调喷粉这事儿。
0: 咋整个大众为啥不解决呀、
1: 解决不了。
0: 你说他干啥呀？
1: 那供应商那讲话了，那
0: 1000签一年合同，
1: 那可能对，有可能短期内换不了呗，那咋整？
0: 真愁人呢，太坑人了啊！
1: 阳光之下想问一下长城的 H10 啊怎么样啊？现在 H10 订单我看爆棚了啊，
0: 嗯，
1: 这订的嘎嘎好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呢不便宜啊，但这个车呢确实尺寸够啊，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实车跟坦克700差不多了。那么这个车呢，就是如果纯纯城市型代步，我觉得这个车没有太多的质量问题。就是我虽然它是新车吧，你想想这个车用的东西。你包括这个他那个 1.5 的发动机，对不对？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跟那个大狗它有啥区别啊？你包括整个外观设计跟大狗就等于大一号的大狗呗，就大大狗呗，是不是？你说有啥区别？你包括其实长城系列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全套东西，都那玩意儿。所以我觉得它的产品定位是有所区别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城市型 SUV， 但是呢，我要做的空间尺寸必须在同级别车型我要偏大一点，还是方盒造型，对吧？很多人跟 H9 比，是尺寸跟 H9 是差不多的，但是 H9 那两下子它是没有的。知道吗？ H9 的底盘是带大梁的，它整体的底盘调教是追求通过性、追求越野能力的，追求整体的驾驶感受，包括操控感的，对吧？那你是能是一个概念吗？那 H10 呢？那它哪有那两下的呀？它是一个城市型 SUV， 对不对？它底盘调教完全没有追求越野这方面，所以如果你纯纯的城市代步的话，家里还具备充电条件。知道吧？还具备充电条件，这个车可以搞。如果不具备充电条件的话，别寻思。
0: 哎妈，这车，
1: 这车如果你亏电油耗啊，我告诉你，这个亏电油耗的话得老高了，
0: 真的
1: 得老费油了。车太自重太沉了，知道吧？那老大还整个 1.5 的，你如果有电行，没有电的话就废了。
0: 啊，我们这位听众叫碎念哈，说我朋友买了一台 H10， 23万落地呢，要一个月才能提车。
1: 那肯定得最低配都21万呢，
0: 真贵呀、
1: 是吧？而且现在人家卖的挺火，就因为现在来讲的话，20000的话，如果这个方盒造型，对吧？其实它算是便宜的，这个尺寸比较这么大的，
0: 是
1: 对不对？
0: 那确实是，
1: 你要整那个坦克500都多少钱了？是吧？
0: 但这车要是在地下车位挨着我的车，哎呦我的妈呀！
1: 它要在左右行，在中间的话就废了，
0: 真烦人呢，太老大了，
1: 对吧？你像我车就在中间
0: 啊、
1: 我要中间的话，我那个车现在停着，其实左右两边的车啊，
0: 就有点费劲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但是我好在哪儿呢？我碰到两个好邻居
0: 啊，
1: 人家俩就是每次都是离我老远了。
0: 人都想离新能源远点儿，
1: 对吧？然后我真是啊，我每次我基本都是停在正中间，我千万别偏左，
0: 偏了
1: 或
0: 偏右，是不是？
1: 对，因为真的是很影响人家下车的，包括停车也很。
0: 以后咱中国的这个车位啊，应该是画大点儿。
1: 对，
0: 因为车太大
1: 了。这开发商现在整的车位整的太挤了。
0: 嗯，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问，咱长春世补会有多少？5000万吗？对不对？5000万最高金额是5000，
3: 对
1: 对吧？
3: 嗯，
1: 这样一个力度啊，我估计可能9月10来号、15号撑死到头了，也就没了。
3: 真的，就如果说你们现在还想买那些相对来讲价格波动不算大，可能到年底的话呢，还能优惠个1-2千的车，你们就不用再等了。
1: 对，
3: 因为年底优惠1-2千，那经销商老费劲能给你优惠1-2千了。但是咱试补多合适啊，对不对？你买个15-6万以上的车，20万以上的车能给你优惠5000块钱，这玩意儿真白捡的。你别管多长时间能给，我们听众说了，老长时间才能给了，
1: 你
3: 别管
1: 多
3: 长
1: 时
3: 间。对，
1: 这钱肯定是还不了，你放心吧。
3: 有账不怕算。
1: 对、哦、还有一点呢，这次补贴是能跟国补叠加的。
3: 对，
1: 多香啊，你能跟国补叠加多香啊。
3: 再整个置换15000，两下干一块20000块钱，上哪整去
1: 对啊，
3: 是不是？
1: 我们这听众说问瑞虎的 T9 续航220，还有宋 Pro 301公里续航怎么选，必须上宋 Pro 啊。但是宋 Pro 现在呢有个问题，知道吗？用的是第一代倒配电池，不支持兆瓦闪充。所以你要是上宋 Pro 的话，我建议你等一等，等年底，我觉得宋 Pro 100%是要上第二代倒配电池的，就支持兆瓦闪充的啊、嗯。你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得了，知道吗？我觉得现在买车，我这么跟你们讲，一定要买续航能力长的。
3: 嗯，
1: 真的，我昨天看那个宁德时代开了一个发布会的这个现场视频啊、切片，我看一下现场的这个厂家负责人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又出了个电池，
3: 啥电池？
1: 超混电池，600公里续航
3: 啊。超级混动电池，纯电600，
1: 对，纯电600公里续航。然后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以后的车如果纯电续航就增成混动的，低于400公里电池的都没有意义了。
3: 那比亚迪明年的淘汰方向我知道了呀，比亚迪明年就疯狂出300-400公里以上的车就完事了呗。
1: 一定的，你现在就看出了趋势了吗？
3: 那你这么说，
1: 都给你干300公里。
3: 明年27年，那也这么说的话，固态电池咋的也得2030年能普及。也就是说从现在到
1: 你看前段时间那个中科院的一个院士
3: 啊
1: 不就说了吗、真正普及的话固态电池是到2030年的。
3: 也就是说大概还有4年时间依然是增程和混动天下。然后呢这个期间呢比的就是谁的续航
1: 能
3: 力长。干了个600公里，太吓人了。
1: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啊，就是纯电续航的明年吧，我估计明年这个时候纯电的车很多，一些30万往上的，你信不信续航得干到1000公里。
3: 你说纯电啊？
1: 对呀、
3: 纯电车呀，
1: 对、
3: 那必然。
1: 你看现在比亚迪的
3: 那必然的
1: 都干到1000公里续航了。
3: 对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吧？我估计明年呢，你比如说未来的车啊，理想、问界的车，
3: 未来够呛，
1: 未来干不到1000公里，但是我觉得它
3: 得800。
1: 如果上120度电池的话，肯定得干到800公里
3: 以上了。对对
1: 对，对吧？
3: 所以明年两个方向，纯电的话呢，就是比续航了，对不对？看看谁的纯电车型的续航公里能干到1000公里，然后呢，增程的话呢，也是比纯电续航，看看谁能干到400以上，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了。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奔腾的 B70 怎么样？是换一个马六吗？哎呀，兄弟，你这都啥年代，你还有这种想法？
3: 老黄历了。
1: 你要说15年前的话，你唠这嗑我是相信的，知道吗？现在他啥跟马六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3: 都是一汽自主研发的。
1: 一汽马自达都黄了，你还提那啥用啊？发动机 1.5T 的，你啥时候见过人家马自达有 1.5T 发动机了、你啥时候见过马自达有双离合变速箱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车跟马自达没有半毛钱关系。那最早那批老马六确实用的马六的发动机，老自吸发动机，然后用的老马六底盘，现在跟他有啥关系了？对吧？那现在的 B70 也真便宜，原来 B70 干10多万块钱，
3: 对，
1: 现在才几万块钱啊，7万8万的，对吧？性价比这块，我认为 B70 做到极致了，真的做到极致了。这空间、尺寸、配置，然后这价格，但是呢，小毛病确实多啊，真的小毛病多，而且油耗高。
3: 是的，虽然给你搞了一个整车终身质保，但是呢 ，4S 店少了。所以说没啥意思，别整了，
1: 别整了，我觉得没啥意思。你讲话了，现在就这价格新能源，你都不如上个宋 MAX、不是那个秦 MAX，
3: 秦 MAX
1: 对吧？
3: 如果说你非得买燃油的国产的这些轿车，你不妨看看帝豪第五代都比它强啊、
1: 对，峰哥说想问一下的，奇瑞的风云 T11 即将改款之后要上市了，我感觉这车还是不错的，这车品质怎么样？值得入手购买吗？你说这个车的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绝对没问题。
3: 嗯，
1: 就是风云 T11 也好，包括其他，你包括刚才
3: T10、T9、T7，
1: 对，包括说那个 T9 的，我觉得整体品控现在来看，稳定性、耐用度都没毛病，市场认知度差，知道吧？所以风云系列车你买完之后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可能第二年赔的叮当乱响。 就你包括最早最典型例的风云还好，因为风云走的不是那么高端，就是那个吉利，不是吉利去了，那个
3: 奇瑞的星途，
1: 星途系列。你们如果说去年买过或者前年买过，你现在这车你看看新都比咱都别说二手车了，你就看新车卖多少钱，是不是坐地又赔好几万块钱啊？跟新车比降价降的都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这车慎重吧，啊，车质量没问题，你要奔着质量去的话绝对没毛病，但是论稳定性可靠性啊，论这个性价比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价格定的不是很低，知道吗？性价比一般化，但品控没毛病。你看我刚说完，我们听众来反馈，王先生说了，说我的星途揽月买了我都哭了。哪年买的？去年买的。
3: 嗷费油，揽月嗷费油。
1: 关键是这价格降的太吓人了。
3: 是
1: 你那时候买多少钱？你看现在坐地赔好几万块钱，都不是说我折损那个好几万块钱，而是我跟新上的新车，你看你现在买24万，你现在20万也用不上啊。
3: 不让你们买的时候不听话，这咋整啊？来，尾号0889，想问一下，说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啊，这车怎么样啊？现在值得买吗？还用再等吗？这车其实等没啥意义。这车基本上从去年年初，去年年初还前年年初，去年年初一口价之后，就再没有什么价格上的变化啊，除非厂家呢能给你点，比如说交1000抵5000，或者是置换补贴这样的政策。除此之外的话呢，没有什么政策了。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补贴，或者说能拿到长春市的市补的话，这车你就随时可入了。
1: 对，
3: 车的稳定性、可靠性、品控都没有问题。如果说在市区开的话，买169900的2驱就行了。如果说在乡镇农村开的话，需要个4驱，就加10000块钱买179900的4驱就行了。车呢空间尺寸动力都还不错，但是呢确实是有点费油，2.0T 在市区可能大概得12-13升油，挺费的。如果你不在乎油耗的话，车是个好车啊。
1: 我们这位听众说油电混动的 SUV 哪家强，市区为主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油电混动的车稳定性耐用度这一方面我觉得都不差了，对吧？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你无论是比亚迪的 DMI 也好，包括长城的，包括吉利的，对不对？我觉得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够用。你我不知道你是在意哪一点，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如果买油电混动的车，一定要买续航能力长的，知道吧？你如果说10万到20万区间的话，如果达不到200公里甚至300公里以上的话，千万不能要，推沟里。如果20万往上的车，如果你纯电续航达不到300公里的话，都不能要，对吧？你现在都不用别的，你220万以上的车，基本都达到400公里以上了，
3: 对
1: 吧？所以说你这个续航能力很关键。今年咱还在谈这个事儿，你看看明年，明年我告诉你，可能10多万个的这个小车呀，都得干到300公里起步，
3: 200公里
1: 都舍不得拿出手，
3: 拿不出手。
1: 比亚迪很典型，你看现在比亚迪，你像宋啥的乱七八糟车，它基本上200公里和300公里，它差100公里，差了20000块钱。
3: 你说比亚迪明年是不是就会出第三代刀片电池了？
1: 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就它不一定出第三代刀片电池，但它续航起步可能就是300公里了，
3: 肯定是
1: 200公里就淘汰掉了。
3: 对对 对, 对，
1: 对吧？我估计第三代可能不容易啊，因为你看第一代刀片电池到第二代刀片电池是隔了将近5年，
3: 是5年，
1: 对吧？其实它整体来讲，它技术更新这块，我估计不会那么快。我估计比亚迪，
3: 但是续航里程增加应该挺快的。
1: 对对对对，我估计如果它要是再更新的话，比亚迪极有可能直接就来
3: 固态电池了。第三代就是固态了，
1: 对，
3: 是吧？
1: 固态。
3: 哎，你说比亚迪，突然想起了个事儿哈，昨天我看见他们发了个新闻，说比亚迪的第10000座闪充桩已经完事了，
1: 都10000座了，
3: 10000了。今天我是昨天晚上还今天早上起来我刷朋友圈，我看见他们发的。
1: 那今年年底2万指定没毛病，
3: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了。
3: 现在已经8月份了，然后呢是1万，但是你想，他从第一次说他4000到1万，
1: 5个月，
3: 3月份到现在5个月，是不是？也就是说，第一脚比较难，但是踢开之后应该就好了啊。所以如果说年底真的比亚迪能完成20000座闪充桩的话，那买比亚迪带闪充技术的车太香了。
1: 是啊，这位听众说。东风悦达起亚没有赛店了，东北是不是？没有的话，只能上外地买了。起亚新，赛图斯怎么样？你这个说的没毛病，真的。就你有赛店的话，咱就说句良心话，这车你要是图性价比高，我觉得可以看。但是你如果没有赛店的话，你这性价比再高，你将来售后怎么整啊？对吧？反正咱吉利省早就没了，就是不是得有3-4年没有了？
3: 不止吧？
1: 都不止啊！
3: 你都知道咱东三省都没有 4S 店了，你还要千里迢迢去南方买，买完之后拿东北开，你的意义是啥呢？
1: 就是如果说是某个车贩子卖给你，对吧？你看啥价？如果价格特别低、特别便宜，我也忍了，对吧？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上的没有意义。
3: 费劲巴力买它干啥？你说你3年10万公里质保期范围之内出问题，你说你咋整啊？
1: 咱就这么讲，你说起亚现在还有啥新车型推出吗？
3: 赛图斯吗？新款吗？
1: 对不对？就太少见了嘛，
3: 对，
1: 都不如现代呀，
3: 不如现代。
1: 现在来看，就是现代还有一些后续车型推出，那起亚基本上没啥玩意儿了，所以我觉得你慎重，慎重再慎重啊。 就是你将来售后成问题。你像很多车现在推终身质保，你终身质保将来都黄了，你怎么整？
3: 就是4S店黄了，多吓人呢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二位十万预算上班通勤买个啥车好呢？第一台车，如果你就是十万预算第一台车上班通勤，建议你还是选择一个合资品牌的燃油车，会相对来讲比较靠谱。
1: 除非你家里能安充电桩，或者家里那个单位现在有些单位能安
3: 充
1: 电桩，能充电，你也可以上新能源。
3: 对，如果说不具备充电条件的话，我们建议呢还是买这个传统的合资品牌会比较好。十万预算的话，你比如说买个速腾 S， 对不对？买个宝来，买个朗逸啊，包括买个这个卡罗拉锐放，这些车型都是正儿八经的合资品牌能开得住的，十年八年问题都不太大的车啊。
1: 没错啊，我们休息一下啊，进了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正在看我们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大家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没关注的呀，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没关注我们新媒体账号的，可以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这两个账号，关注我们一下啊。有问题的话可以发私信来向我们咨询啊。柴先生说，前两天要下决心，完了总刷到昂克威 Plus 电瓶有问题、烧机油的问题，还有黑屏花屏的问题，就因为你对这车的关注度太高了，负面全让你刷着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其他的都是小概率，真的。什么黑屏有没有？你说有，但是真的很少，真的非常少。但是烧机油这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实话，兄弟，知道吗？知道吗？烧机油这个事儿，二点零 T 的，咱这么讲，别克的发动机，就二点零 T 的发动机，没有不烧的，
3: 公里数大都烧，
1: 基本都烧。但是它没有像大众的车，你比如说1000公里干一升进去，很少见，基本都是5000公里可能烧个一升左右。对吧，可能都没到那个报警灯亮的时候，你可能做保养了，换新机油了。所以烧机油是有，但是烧的不是很严重。
3: 问题不凸显。
1: 对啊，我个人认为还可以。
3: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不胖38斤不改名，你真是太凡尔赛了，真的。我想起一个不减38斤我不改名。说1年25000公里啊，80%的高速，下高速呢就是烂路，预算20万左右，二位能给推荐一台燃油车吗？1年25000公里高速，下高速就是烂路，你这得选个 SUV 呀、啊，要选个轿车不行啊。
1: 而且你得选个扛道的车，
3: 是不是？选个荣放得了，你说呢？20万左右，
1: 20万荣放都有点白瞎了，
3: 白瞎了。
1: 你这选大哥汉兰达都差不多了，
3: 汉兰达反正下不来。基本上你就是选择日系的，然后呢，自吸的发动机，相对来讲可能会稳定性、可靠性。

0: 更好一点，更符合你的需求。你这个需求你只能选燃油车，真的你都选不了纯电或者是混动，你选不了，因为你这个公里数大，然后路况这么不好，然后你又不具备充电条件，选新能源不太适合你啊。
1: 我们这听众想看魏牌的高山啊，问问能不能买啊。高山呢现在主要呢就是卖的比较好的高山八，对吧，也有高山七，也有高山九，反正是，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买的高山八。我如果说你要买高山八的话呢，我建议你等新款，知道吧，你买现款就没啥意思了。那么因为这个车从上市到现在呢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现在也没有啥改动，那等新款的话它肯定要升级的，智驾也好，芯片也好啊，是不是，激光雷达也好啊，它肯定要大幅度升级的。所以我建议你等等新款吧，这个车非常不错啊。高山八整体来讲的话，作为30万左右的 MPV 车型的话非常好啊，因为这个车用了一个四档的变速箱，那么四档 DHT 变速箱来讲的话，就弥补了混动车型的一些不足。你比如说开过这种车型都知道，你可能这个在亏电油耗的情况下，对吧，亏电模式的情况下，它那个 1.5T 的发动机动力输出比略差，你就会觉得很肉，然后那个它那个发动机无论是混动增程的就动静很大嘛，对不对，那但如果说你是四档的 DHT 的话，四档变速箱的话，那么相对来讲它动力输出比就没有那么弱，然后油耗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说这个车我是比较看好的啊。但是你买现款没意思，等等新款啊。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舒心，想问一下说二位现在迈腾的 B8380 还有烧机油的情况吗？之前大众烧机油是不是挺严重的？
1: 现在很少见了，现在干6.几升机油，没等烧呢油底盒子是吧，那个可能都得那个换新机油了。
0: 大众不是改招了吗？对不对？原来的话呢，确实是可能四升吧，原来
1: 4.6升，
0: 对，4.几升，然后呢就一直吵着把火说烧机油，那、啊、怎么办呢？对吧，
1: 油底壳做大点，
0: 因为这个东西你发动机变速箱你不能改呀，油底壳做大点，然后呢换6升了，没等烧你就换了，所以说它不存在烧机油情况了。但是说实话，从本质上来讲，它还算有点烧的，
1: 还是烧。我跟你讲，本质上它指定还是烧，只不过现在没等你发现它烧呢，你到保养的时间了。该换机油了，
0: 没错，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法，但你就正常开吧，问题不大啊。
1: 这位听众说，啊，这给我整的
0: 不同顺，
1: 哎呦天哪，说这款车的名字特别长，能不能买？然后才告诉名字，说给儿媳妇买的婚车，捷豹路虎的发现神行
0: 啊，奇瑞捷，你还差俩字儿啊，奇瑞捷豹路虎发现神行，
1: 就新款那个呗。
0: 不是新款那个就是神行者八吗、啊、他说的就是路虎。
1: 那你要老款的呀，
0: 老款的没有
1: 了，老款的那现在上哪买去啊？
0: 你买个那啥吧，买个老款极光得了，
1: 极光 L，
0: 真的极光 L
1: 现在17万左右应该还有车，
0: 20万落地了，那玩意儿是老路虎、开着比你发现神行好。
1: 对，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在咱长春在道上我就碰到一个开啥的，开老款的路虎极光，还不是极光 L 呢、一个年轻小伙然后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我一看真的，他把这个车当好车呢。
0: 啥车？啥色儿？
1: 白色的。然后我一看，真是特别自豪。然后第一点把车窗摇下来了，掉个小烟儿。第二点的女朋友也是，洋洋洒洒的。
0: 贼自信。
1: 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当然可能对于我这种中年大叔来讲的话，这车都看不上眼了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心态，包括他那个满足的那个心情，我挺羡慕的。
0: 就对他们来讲的话，路虎还是一个豪华品牌。
1: 对啊，就是你看看，可哪怕年轻人，有些人可能就特别是一些年轻小孩，他对这个品牌认知还是很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给儿媳妇买车，儿媳妇就喜欢这个车的话，你整整我觉得都没毛病啊。咱讲话了，原来30多万咱买不起，现在17万、18万落地20以内还不整？对不对啊？我们听众说，那这小伙就是嘚瑟。
0: 你得有嘚瑟资本，先让你嘚瑟，能不能嘚瑟起来了？
1: 对，真的，这有的时候
0: 你都没有那个嘚瑟的心情。
1: 真是真是，你现在给我个大 G 开，我说实话，我都不好意思，我都不敢把车窗摇下去，
0: 是不是？让你开个大 G， 叼个烟，摇个车窗，你好意思吗？
1: 真的，就是你没有，你开再好的车，现在没有那种心情了，
0: 就过了那个劲儿。
1: 年轻啊，太关键了，年轻太好了。
0: 所以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该干的事。
1: 其实我30岁之前的时候，很多大叔真的跟我说这话，哎呀年轻真好，大卫你说年轻真好，
0: 感受不到，
1: 那时候感受不到，真的感受不到，现在我感受到了，
0: 是吧。我去年去报个旅游团出去玩，然后碰见两个快70岁的老头老太太了，我们去上那个什么山来着，梵净山，然后呢、两个老头
1: 贵州那个吗，
0: 对，上不去了，钱儿都交了，
1: 那可不咋，
0: 跟我们说了一句，
1: 那梵净山的你有缆车，但有些地儿老陡
0: 老难爬了，跟我们说了一句特别让我心里不得劲儿的话，说你们年轻人赶紧上吧，趁年轻想上哪玩上哪玩，
1: 真是，
0: 你像我们现在有钱有时间了，走不动了。
1: 你看，说点题外话，咱就这么说，兄弟们，你们要是真的就是现在经济能力允许啊，咱这个车可能我真的盼了10年甚至盼了20年，年轻人就是 Dream Car， 就是他，
0: 你别管他现在啥样，
1: 对，你现在要能买得起，整一台满足一下自己心愿，赶紧整，你再不整我告诉你，那真的就是什么叫怎么说来着

0: 啊，欲买桂花什么怎么这个那的
1: 什么酒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我跟你讲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想买这个车你开得很得劲儿，你现在开不是那回事儿了啊。
1: 没错，
0: 我们这个听众说句话了，说谁说女子不如男，咱也创业成功了，也不比男的差呀，想买台好车奖励一下自己。
1: 买呀姐妹。
0: 该整整。
1: 买。
0: 我说实话。
1: 带跑垃圾会买。
0: 我去广东的时候啊，我真碰到了很多就是女性的单身主义。
1: 嗯。
0: 就是不结婚。
1: 太多了现在。
0: 就是工作也好做生意的好做得相当成功。
1: 嗯。
0: 老舍得给自己花钱。
1: 那当然了。
0: 我一看整容啊这那的出去旅游玩啊，我一看家。
1: 我跟你讲。
0: 比我能花钱。
1: 这样的女的如果再有个孩子，现在我们的女，我现在我们女生你知道觉得什么样的人最棒吗？已婚已育已离。当然了这个价值观不推荐，就是说我们女生想要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0: 那其实现在我前两天我家一个亲戚。然后呢他姑娘然后就直接就是说句话了，说妈我要是哪天给你领个孩子回来能不能接受，然后他妈说那有没有那个男朋友啊，没有啊，
1: 他妈
0: 接
1: 受
0: 啊，
1: 当然了，你知道
0: 他妈现在真接受，
1: 我妈都想去医院给我抱一个了，
0: 你看看。但作为我来讲我觉得我不太接受，
1: 我跟你说实话，说是这么说但没有人会那么干，
0: 是吧？
1: 一定是的。
0: 那国外现在不都这么做吗？
1: 现在中国人还是挺保守的啊。
0: 哎呀，你看看我们听众多有文化，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0: 哎呀，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希望大家呢，就是
0: 保守完了，这期节目做的有点，是不是有点老年感太老年味太浓了？这
1: 有的时候我俩可能说啊，现在如果非必要不换车，非必要不买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经济环境到位的话，或者说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咋说呢，你的梦想或者说你的情怀还在的话，其实有些车型该买得买了，不然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今年你看雪佛兰也退市了，然后呢本田呢2027年不再生产这个新的燃油车了，其实等等迹象，包括你像南京最大的一个奔驰4S店黄了昨天，对吧？这么、
0: 哎、真事儿啊。
1: 对，南京最大的一个奔驰 4S 店宣布黄了、
0: 然后那个网上说全国现在奔驰4S店说黄了100多家。
1: 是啊，保时捷在中国一共120家4S店，到目前为止已经黄了50家了，
0: 是吧？
1: 吓不吓人？
0: 但我觉得很好奇，当时我看完这条新闻，你知道我第一感觉是啥吗？第一反应，哎，长春奔驰4S店真能挺哈！长春奔驰4S店一家没黄。
1: 长春奔驰这几个4S店全都是大集团，如果说要是小集团，你看看，
0: 那终生在全国奔驰的也黄很多呀。
1: 是黄很多，长春这个它挣钱呢。
0: 真是，
1: 是吧？所以说
0: 证明一个问题，咱长春的还是认奔驰啊，
1: 都北方还是好一点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买啥车，抓点紧，要不然的话，很多品牌或者很多4S店的话呢，真的是会慢慢的改变和退出的啊。
0: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了，说拉动拉动，促进消费，拉动一下经济，这期节目是有内涵的，对吧？该消费得消费，真的。就是你现在不消费，你过了两年你再消费的时候没那感觉了。
1: 包括我们长春市现在给大家政府补贴了，赶着有政府补贴的时候，对吧？还能占波便宜，该买抓紧买，也拉动拉动我们长春的 GDP。
0: 没错啊，低调说了说，用过咱们蓝色瓶子的利比托啊，也用过组合的利比托。那么这个七合一的利比托是升级款吗？低调，是的啊，第十代了。今年升级到第十代产品了，配方也调整了，然后呢聚棉的浓度也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就是聚棉浓度比原来还强。你可以如果说大家如果原来有那个组合装的两瓶的，或者最早那个蓝瓶的你现在还有，你都可以拿这个我们最新款的这产品你对比一下效果啊，咱都别说达不到原来那个效果我给你退钱，我都得说比原来那个效果如果比没有比他们强的话我都把钱退你。
1: 效果很好，
0: 一定比原来的效果还要好，知道吗？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啊，我跟你做个兜底，低调，知道吗？还有一点是啥呢？其实新款的利比托呢，它还做了一个调整，配方的调整。那配方调整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呢，很多混动的增程的车，其实它是也需要加类似的产品的，因为你混动增程的呢，很多人呢可能还是要用一些这个汽油的嘛，对不对？你可能纯油模式还是要行驶的嘛。但是混动增程的车主呢，可能这个油我真的加一箱油可能。我的两个月三个月可能都跑不完，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原来老的产品说实话你要是两三个月如果用不完的话是绝对影响你的效果的，对吧？但是新款的配方调整之后，那么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厂家直接提到一个问题，半年如果你不用完的话都没有影响，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吧。大家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的利比托的老产品大家新产品你更得用效果比老产品还要好，真的还要好大家如果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你车想长开，而且你车用的这个很久都没清过鸡蛋，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了，这个产品你加一加， 我们还是老规矩，给大家兜底，加完之后你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给你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
1: 没错，关键是呢，这个产品它价格没涨，依然是138。
0: 对，
1: 138的话呢，其实也是大卫跟厂家谈了很久的。正常来讲，这个产品可能确实要涨价了。包括呢，很多我们的原来这个利必拓的供应商一看啊，这个成分涨了，对吧？然后利润薄了，很多人都不做这个产品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市面上很多呢，一些包括一些大品牌的，它聚棉的浓度跟原来比都降低了。
1: 是的，
0: 我们正好反过来，我们提升了。啊，就所以说你们可以随便去，咱长春的直接到我们大卫砍车咱们线下门店就行，直接找店长，现场给你检查，检查之后如果鸡蛋没清干净，让店长给我打电话，现场直接给你退钱。
1: 嗯，啊，就是这么有信心啊，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聚棉胺浓度变大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确实依然走的是国家的这个有质保的这个产品，
0: 就是有国标认证的。
1: 对，有国标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哈是有一个国标的执行标准的。这个产品在市面上呢，可能真的是不足1%。99%同行业这个产品呢都没有国标，因为如果你有国标的话呢，是需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是需要做台价实验的。市面上大部分的这种产品，不管你是在修配厂也好，在加油站也好，在各大网络主播那儿买的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个小厂房里边，然后呢自己灌装贴个包装，然后就生产了，那种都是甲醇成分。
0: 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我觉得主要呢还是大家的感受。对对对对啊，你可以对比一下啊。瑞想问一下，说5万公里的车需要加几瓶？你超不超过5万？如果5万公里以上的话，我建议还是用2瓶，因为厂家建议就是5到10万公里的话，就连续两线油连续加2瓶的，别差那1瓶了啊。现在买3瓶给你发4瓶啊，有优惠。我建议大家就是买3瓶更合适，就留着呗，都是刚生产的，这个月刚生产的，
1: 保质期3年。
0: 对啊，保质期3年，留着接着用呗。包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手动挡的能不能加？这玩意儿跟手动挡、自动挡有啥区别啊？对不对？手动挡的当然能用了，摩托车都能加啊。还有就是混动的、增程的，我也强烈建议大家用一用。就你像这个燃油车的话，其实你半年加一回就可以，知道吧？你不用总加，特别跑的公里数大的话，你可以多加点。你要说混动、增程的，一年用一回就行了，知道吧？一年加一次就行了，那才几个钱呢？但是如果说你说你哪天把喷油嘴、把三元干堵了，你再修车就多少钱啊？我们昨天吧，是昨天吧，有个听众朋友是汉兰达车主，说那个喷油嘴堵了。
1: 嗯，
0: 汉兰达、丰田的很多车喷油嘴是一样的，什么汉兰达、荣放、威兰达啥的，换一套喷油嘴都得10000多块钱。那你何必呢？你就咱这么讲，就你加我们这个产品，就坚持每半年加一回，你哪天喷油嘴堵了，这10000多我给你掏了，知道吗？我免费给你换喷油嘴，不带堵的。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吧，一样待修。你千万别说我车积碳越来越多，我从来不管它，喷油嘴3元我也不洗。哪天呢，这个车发现喷油嘴堵了，3元堵了，我再花钱修车就花好几千块钱，那犯不上了。知道吧？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的车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或多或少的100%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积碳多和少的事儿。如果说你短期内就卖车就换车了，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用了，犯不上了。但如果你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哪怕我这车开了10年8年了，对不对？我再多开半年好车，多开1年好车，然后你公里数大的车，你就去对比去啊。我跟大家讲，你公里数大的车，特别10多万公里的车，你对比一下前后油耗，你加完之后，如果油耗不降低，你都来找我退钱。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个1800的，对不对？你也多好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是我们的老听众，相信我们的话，你们去用去，我们给大家兜底。老听众都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几年了，7年了，
1: 整整7年。
0: 我们真的，我们后来没统计过，我们多年前统计就超过20万车主在用了，我觉得现在指定超过30万车主在用了。所以大家，你们回家之后，你们自己去加去，自己去用去。咱长春的车主，我再强调这事儿，咱长春的车主，你加完之后直接可以去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6家修配厂去检测去啊。我们现场给你拿那块镜看，如果积碳没清干净，就发动机缸体里那个整个那个金属那个颜色，知道吧？铝合金那个颜色没有亮出来。你现场让店长给我打电话，我现场让店长把钱给你直接先对，直接给你退了，知道吗？我给你垫上，然后我让厂家给我退钱。
1: 嗯，
0: 啊，我给大家做的这个承诺，
1: 就是有这个自信。
0: 对，外地的朋友，你随便找个修配厂，你来长春不方便，你直接来随便找个修配厂，你平时在谁家保养，在谁家修车，你上他家让他给你看去，你看今天没清干净，拍个照片发给客服，让客服退你钱。
1: 嗯，没错啊，各位，我们的售后是一定有保障的，你可以在全网去对比，没有任何一个主播敢这么说，因为我们是一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省级汽车栏目，这产品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7年了，所以售后和质保这一点你就放心就行了，效果也是很好的。我们这位听众叫割草喂牛哈，说我拍了2单，5万多公里用它是不是就行？对，
0: 2单，对，5万公里得加2单。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啊。
1: 感谢各位对我们的信任。
0: 对，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1瓶就行。 多加没有意义，浪费了啊，真犯不上啊。5万公里内的车加一瓶就行。你要5、6千公里的话，我觉得5000公里之内车都没有必要加，浪费了，没有意义啊。5000公里到5万公里的加一瓶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啊。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的话，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作状态。而且你加完之后，你对比一下，你车绝对开着不一样，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撑，油门更轻，还省油，知道吧？小毛病少啊。特别是你如果老车的话啊，你要检车、尾气不合格啥的，你加我们这产品再检车，尾气不合格检车钱我都给你报了。
1: 包括我们这位听众哈，说我是探岳，怕克雷伯气堵，是不是也能拍？可以。没问题，
0: 正对账啊，真的正对账。
1: 我们这产品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第十代产品哈，不仅仅有这些功能，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呢还能给你这个治理烧机油的一系列情况。所以各位你就用吧，放心大胆用，不好使给我们拿回来啊。
0: 没错，不用，你用完之后不好使，连客服直接钱退你，你不用把苹果邮回来，用不着，咱不用整那个，啊、
1: 给你退。
0: 对啊，直接退钱就完事了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现在是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次性买3瓶更划算一点啊，你现在下单的话，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走了。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吧，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0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又是来到了一个周末的晚上哈。这个周末很多家长朋友们应该是比较这个开心的，因为真的下周一的时候啊，这个中小学就要开学了，迎接新的学年新的年级，像这个小一啊初一啊高一啊这样的这个家长们可能

又要面临新的挑战了。当然还有很多这个非常放松的家长，就是我们的大学生的家长哈，真的也不太着急。我今天还刷到了一个视频，说这个送孩子去大学回学校，然后孩子所有的行李都没有带啊，好在孩子带上了。所以就真的很期盼，就是孩子什么时候能完全不用家长去担心，完全不用去惦记他一些什么呢？其实好像真的还挺难的。那相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学习压力的这个学龄前的啊，这个幼儿园啊，包括两三岁小朋友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这个时候也可以耍个空啊，错峰出行了，带着自己的宝贝啊，在这个全部啊大部分的孩子们都开学的时候，你们呢错峰出行，趁着这个学校都已经开学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带着孩子们出去玩耍一番。我记得有一年有一年是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啊，还是迪士尼来着，就是9月1号和8月31号完全是两个景象。31号还有在排队的，还有很多很多人，9月1号突然之间就没有那么多的人了，就是因为一号就开学了嘛，然后大部分剩下的全部都是一些那个两三岁啊、三四岁啊、四五岁这样的一些小朋友们，还有就是可能就是还没有开学的大学生朋友们。所以真的啊，如果要是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出去玩，想让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一定尽量有机会的话还是要错峰出行的哈。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 G331 啊，这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边境公路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龙山湖景区啊，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不能说小众吧，反正一定不会有太多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景区，而且是非常非常原生态的我们的吉林的省内的宝藏旅行地了。在我们白山浑江的龙山湖旅游景区，绝对是啊，就是大家可以春天的时候赏山花，夏天的时候游山湖，秋天的时候它的那个红叶真的超级美，冬天那一定啊是玩冰雪的项目了哈。真了，这个景区虽然开了没有多久，但是已经是国家级的3A级的景区，而且是我们的省级风景名胜区，也是啊被上天眷顾的神仙宝地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龙山湖景区啊，这个深度游的这样的一个攻略哈，带您解锁我们的这个鸭绿江畔的很多的高能的玩法啊。先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的龙山湖景区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东北小江南啊，是在我们白山浑江区的三道沟镇啊，其实是属于我们鸭绿江的中游的北岸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可能大家一这样说就对这个地理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清晰度了是吧啊。然后在因为是在鸭绿江的中游，它一定是在边境的是吧，那东南是和我们的这个朝鲜隔江相望啊，异国风情也是尽收眼底的。那自然景观包括我们的鸭绿江蜿蜒130公里，最窄处只有400米啊，包括有一个岛、3个洞、16座峰啊、108景啊，兼具了石林的俊俏、三峡的烟云，还有江南水乡的秀美。我记得我去年秋天的时候去啊，路过了那儿，还发了一个那个视频。真的，我就完全没有什么滤镜啊，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更没有什么那个什么好听的音乐衬托，就是单纯的走过那里啊，开车过去就已经觉得很美了。那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紫貂啊，包括中华秋沙鸭这些32种国家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家在每年的5到10月份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票价的话呢，可能也是根据这个游船的价格可能会略有不同啊。然后第二个要说一下的就是我们的龙之谷漂流，那我们的这个漂流呢是在三道沟河的上游哈，河道呢是全长3.5公里，两岸密林也是遮天蔽日的，就好像一进到这啊，就真的来到了原始森林一样啊。然后也是就是非常的清爽清凉的这样的一个地点。然后途中呢大概有10多处哈，这个峡谷的落差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漂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和激情啊，绝对是在盛夏的时候你避暑解压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这个呢可能现在的话稍微有一点凉，但也没有关系，中午的时候那个秋老虎还是挺晒的挺热的是吧，所以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继续玩啊，我们的龙之谷漂流。

再来说一下其他的水上的体验项目，有我们的龙山湖水上项目，包括这个快艇是吧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摩托艇然后这个摩托艇的话，你可以让教练带你，你坐在后面，其实呢也是可以这个自驾的啊，但是是需要这个有一些培训，有一些练习的，所以大家看一看你喜欢哪一种方式哈、啊、这个无论是快艇还是摩托艇这样的一个水上体验啊，都会让你感受非常的这个有趣味，也很刺激吧。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艇啊，这个水上的项目。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G331沿线最大的一个服务驿站也在我们的龙山湖，它的这个驿站呢造型非常好看，我去年去的时候它刚刚建成，然后内部的话还没有一些服务跟上来，但是现在的话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呢，这个龙山湖它是一个折纸船的一个驿站啊，然后可以呼应我们什么呢？呼应这个鸭绿江的渔猎文化，出片率是非常高的。一楼是可以休息的，一楼是可以休息洗澡，然后二楼呢是有观景的聚餐区啊，逛累了就可以在这儿喝杯茶，看湖光山色是非常非常的惬意的哈。这是我们的龙山湖的，这样的一个驿站。我记得去年我是大概晚上吧，好像月亮都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到的龙山湖的驿站，我还特意下去拍了照，很漂亮哈。这个造型就是一个，一艘大船，但有点像我们就是80后小时候叠的那个小纸船的那样的一个造型哈。然后我们继续来看渔猎文化体验的话啊，渔猎文化当然啊，在龙山湖也传承着百年的夜捕和冬捕的习俗。夜捕的时候，这个 LED 灯是在江面铺展的哈啊，渔火摇曳。然后冬捕的话呢，就是凿冰下网，还是能参与投鱼的拍卖的。当然平时在江边我们可能也会偶遇传统的叫做鸭绿江放牌这样的一个运输奇观啊，那当然这个可能是要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存在了哈，并不是每次去都可能看得到的。那鸭绿江放牌呢是一种很古老的一个水上的运输方式哈，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通过就是把一些原木啊这个捆绑成木牌，顺江漂流来运送木材。那其实这个手法啊，这种工艺其实在我们东北地区是广泛使用的哈，尤其是在我们的长白山区啊。那当然给我们的放牌人更多的是在技艺上的一些这个考究了哈，他们要掌握扎牌控牌这样的一些技术，而且还要遵循一些这个像祭祀江神啊这样的一些民间的传统习俗。当然现在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鸭绿江放牌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啊它是作为我们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它的这个复刻表演和文化展示其实还是能让很多的游客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民俗的哈。在放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放牌人还需要面对像江水啊、险滩啊、暗礁啊这样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其实啊就真的是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如果

0: 后的时候我们要来说一说美食了哈，既然是来到了龙山湖，一定要是吃鱼的啊，吃鱼绝对是头等大事。那在这边我们是可以吃到一个鸭绿江的全鱼宴啊，一鱼多吃，把它的身上的各个部位哈，全都用各种不同的手法来烹饪出来，包括我们的江畔鱼火锅、酱焖的灵蛙啊、炸河虾、山野菜、小鸡多蘑菇、笨鸡蛋、手工柴火大煎饼啊，这个绝对是地地道道的哈、白山特色了。那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像我们的丽泽酒店、农家乐什么江鱼大全饭庄啊，然后红源和酒店呢，这些属于农家乐了哈，就是人均很便宜，四五十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东北菜的价格，但是吃的非常的地道，包括还可以买一点冷水鱼的这个鱼干啊，然后包括这个手工的柴火的煎饼啊、五味子的饮品、鸡心果等等等等啊，好多这种天然的特色的礼物，也是可以当成手信啊带回来带给你的亲戚和朋友的哈。那这是有关于龙山湖的美食，真的还有好多啊，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哈。稍后的时间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刚才提到的是我们G331的龙山湖景区哈，无论是在这个美食方面，还是在它的游玩的攻略方面哈，都给大家介绍了。那其实呢，在我们的G331往这个临江方向哈，还可以去我们的小长川观景驿站啊，包括还有这个老龙头，还有白马浪观景台啊，这些都是中朝界江的一个观景台、驿站和画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刀会哈、这些特色的景观小品啊，都是啊是可以沿途欣赏得到的。包括还有一个叫做红土崖镇啊，有一个什么呢？叫做簸箕掌子杀猪菜，这个还蛮好玩的哈。这是提到的一个我们东北的特色美食了哈。反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G331沿线哈，总之在这一条路上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景观的，包括还有这个市区的周边啊，我们长白山迷宫啊、喀斯特溶洞，然后包括我们的四方山风景区啊，马上来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赏红叶云海了，还有我们的青山湖和河口画家村啊，感受的就是我们的山水文艺风了。或者呢是来到我们长白山的满族文化博物馆、七道江啊会议纪念馆，还有北山公园啊，深度领略一下我们浑江厚重的红色底蕴和满族民俗风情。

好，继续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安徒了哈，都是在我们的长白山这儿附近，然后这一边的景色也是非常的美的，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避暑的圣地哈。安徒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往这一边走的时候，可能奔的就是长白山啊，或者是整个延边州，但其实我们的安徒一定也不要错过哈。除了在安徒有很多的这个壮丽风景之外哈，还有很多啊可以闭上眼睛听到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九溪听泉啊。九溪听泉啊，就是我们的九道泉啊。九道泉水是从林间涌出的，各自唱着调子啊，汇到了一处，就成了夏天最奢侈的背景音了啊。有的藏得很深，水呢是从石缝里挤出来的，细得像一根线，声音也是很细的哈，有点听不到。然后有的呢是在我们栈道拐弯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很多啊，都是要停下来踩一踩的，包括我们木桥下流过的水底的小石子也是看得一清二楚，水流过去几乎没有声音，但是哈，我们细细的聆听也是可以听到啊溪水的声音的。那其实这九道泉是有急有缓的，有的是有一点安静，但有的也是非常的热闹的，各自的调子汇到一起，比白噪音好听，比轻音乐还要更生动啊。那我们先说这个九溪听泉，除了它的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之外，还有什么呢？首先有峡谷漂流。

个峡谷漂流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哈，这个依托的是原生态峡谷打造的天然河道啊，两岸也是绿树成荫的，全程也避开了这个烈日的暴晒哈。筏子下去的时候，前半程俯冲，冰凉的矿泉水也是劈头盖脸的砸过来了，真的是非常的清凉。那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慢了哈，让这个筏子自己飘，低头看水草在透明的水流里面跳舞哈，然后抬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长白山的云从树梢里溜过哈，有极端的是这种乘风破浪的，缓段呢就是可以静赏山林的景色了哈。可以说一种漂流可以过两种夏天哦，真的太惬意了。那除了漂流之外呢，大家喜欢刺激一点的、动感一点的，那一定要选择一下我们的 ATV 啊，越野穿越啊，这个专属的山林赛道其实就在旁边了，包括我们的林间旷野、山野坡道哈，驾驶越野车驰骋穿梭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这是啊我们的这个 ATV， 还有呢，进了林子就不能空着手出来了哈。长白山是人生的故乡，那来到九溪听泉呢，有一项这个别处没有办法，不太容易体验到的事儿，就是跟着我们的山把头、老把头去采参。那深入山林之后呢，我们的老把头就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啦，也是在我们这个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哈，来了解人参的习性，包括它的这个山野文化哈。焚香敬山神，喊山寻棒槌，包括露骨签儿，顺着根须慢慢的抬身啊，这些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缺一不可啊。这个当时啊，如果要是大家一直跟着去的话，你就会特别特别的紧张，然后也会马上就是一下子陷入到那种情境当中，你的心跳都会不由自主的快一点啊，然后最后亲手把那个新鲜的人参捧出来的时候，绝对是山野给你的限定礼物了哈，这份幸运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所以大家一定也要去看一看了哈。那如果说大家觉得采参这个事情哈，还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自己旅行的目的，那我们一定要去我们的森林溯溪。溯溪这件事情，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有大人还是小孩，应该都非常喜欢的哈。沿着这个原生态的山间溪流缓步前行啊，清泉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声音，旁边呢就是树木葱郁啊，然后这个呼吸到的也是负氧离子啊，就总觉得多呼吸一口都会觉得今天有赚到是吧，然后也可以踏着水去采水、去吸水、去闹水，都是完全可以的哈。孩子们来到这儿根本就不想走，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们喜欢的小动物哈，在这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的萌宠鹿园在这里呢，有非常温顺的小鹿哈，自由散步，你也可以去投喂一下哈，他们的这个小鹿呢就会凑过来了，有的呢会轻轻拽着你的衣服，有的呢也会用这个湿漉漉的鼻子来蹭着你的小手心儿啊，总之啊，这堂人与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交融课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像弹性魔网啊是吧，然后释放孩子们这个天性的，然后包括释放孩子们能量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全部都有啊，在这儿完全小孩子们可能想不到那些电子产品了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九溪听泉能够玩的很多很多的地方，包括还有我们的品尝冰茶，在清风绿荫之下，用一壶我们长白山的泉水来冲泡的冷泡茶，然后再摆几碟茶点，然后呢远处是层层叠叠的翠绿的山影，耳边呢就是脚下溪水叮叮咚咚的声音啊，绝对是最松弛的具象化了。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肚子饿的话，也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野地烤肉哈，炭火的这种炙烤新鲜的食材，肉香也混着山林的清风啊，绝对是可以达到大快朵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了。所以无论是吃吃喝喝，还是听泉，还是玩水，在这边都是可以能感受得到的。

0: 个城市是非常非常的闷热的啊，这个包括我们前一段的伏天啊，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安图是很少有这样的天气存在的。嗯，基本上安图的夏天是可以平均达到22度的夏天的，所以无论是今年没有时间，还是说明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安图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16: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急需的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通化的全城狂欢季哈。这个通化呢，它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叫做微度假旅游月哈，叫做纵情山水潮玩通化啊，包括像我们的街头演绎、山野露营、溪水纳凉、康养美食，这些活动全都是轮番上演了哈。然后现在呢，要跟大家说一下都可以玩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说到通化，大家先想到的一定是吉安，是不是？吉安的这个洋鱼石漂流，然后包括坐观光船游览鸭绿江，然后去国门一眼望两，反正就是好多好多啊，就好像每次那个什么，每次就是说到这个通化，然后就提吉安，稍微有一点那个不太好，就为什么每次都不提到通化市里啊。当然其实通化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了，我们的鹿鸣温泉还有望春山温泉啊，是通化市比较知名的两个品质之选吧，夏日清水的鹿鸣温泉和望春山温泉啊。鹿鸣温泉呢，它就在我们的万峰啊，在万峰的这个滑雪度假区里面啊，它里面有多种的微量元素，5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的大型溪水乐园，有造浪池，有儿童水寨，包括双龙滑梯，这些设施啊，也是大家这个家长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亲水休闲的一个很理想的去处。然后望春山的话，这个我也去过啊，非常非常的漂亮，是新开的一个温泉啊，它是有私汤的，我没有记错的话，它

是在通化的边上，也不是在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地理位置蛮好。然后晚上的时候啊，就是它也是在那个山脚下嘛，通化是一个山城啊，就是它周边全都是山，然后在这个山脚下的时候，你在你自己的房间里泡着你的私汤，然后远处就是山那个山景，反正就是挺美的。我当时我去年去采线的时候，我就说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来这儿来泡泡汤啊。它是属于天然的富硒温泉啊，然后包括它还有这个精酿坊啊、露营烧烤、养生宴席，这些全部都有。而且它是临湖的半山木屋，也是可以煮茶观云的哈、啊、这真的非常非常的惬意，也是有这样我刚才提到的一宅一院一汤泉的这样的一个私汤的一个设计啊。如果说大家想泡温泉，然后想泡点私汤，想这个私密性更好，然后呢也想这个在城市不想走太远进山啊干嘛的，那一定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哈。这个我们的望春山温泉，去年还是是不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啊刚刚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是很漂亮。然后包括它整体的这个打造啊，就是还可以啊，就但是一定是要有提前预约的，它的房间还是比较紧俏的，因为它开的比较晚一点，可能就是很多的一些包括它二期好像还没有上来。反正就是如果去通化，大家以后也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泡温泉的选择了。

好了，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冬会了，也是全球顶级的冰雪赛事，现在正式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那在前天的时候8月26号啊，这个跟着大冬会哈，由吉林，我们的吉林旅游推介会也是在香港举办了，所以说在这个北国的春城遇上了青春的盛会，把这个粉雪之都牵手世界青年啊，我们长春市作为这样的一个主赛区啊，正在全力啊这个迎接着我们2027明年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啊。那说到我们的这个大冬会啊，我们简称吧大冬会啊，它是在1960年法国的夏蒙尼，然后面向全球大学生啊，这样的一个顶级的冰雪赛事，也是代表着高校冰雪运动的一个最高的水平啊。它的规模呢是仅次于冬季奥运会的，也是我们全球青年冰雪精英的竞技主场还有交流平台。那我们的长春呢拥有了承办亚冬会、冬运会、瓦萨国际滑雪节这些大型赛事的丰富经验，也是具备我们完善的场馆设施，包括专业的运营团队、优质的服务保障，也是为我们的大冬会的这个成功举办奠定坚实的基础。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的长春已经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同时拥有冬奥、夏奥冠军的双奥冠军之城了。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嘛，然后我们的这个国际大体联就正式宣布了我们的长春的大冬会的落地是在我们的长春市哈。那再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时候哈，那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这10天来举办，也是2027年中国唯一的国际级的冬季综合赛事。那里会大概哈拟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然后有一主一副冰雪联动的这样的一些赛事的格局。我们长春作为主赛区啊，承办全部的冰上项目，还有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这些部分的雪上项目。那我们的吉林市作为分赛区，承接的是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单板滑雪这些雪上的项目。

所以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经验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明年的2027的大冬会哈，共赏粉雪盛景，共享这个青春喝彩了。让我们期待一下明年的冬天哈，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粉雪之都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即刻出发呢，也要到这结束了哈。这一周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是一个开学季哈，新的这个学期，然后新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个学龄前的小朋友们错峰出游的一些好地方的一些推荐了哈。那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在六合城外，南陈的扫北大元帅罗毅罗彦超跟随兵的先锋官尚思朗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起。这两个人可了不得呀，人似欢龙，马似活虎，看这两个人杀在一起，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两个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靠山王杨林、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和所有的大将全都看呆了，这两个人枪法绝伦了。两个人杀着杀着，突然间罗毅虚点一枪，啪，尚思朗荷枪招架，罗毅马一打旋拨转马屁，哎呀呀呀呀呀，往回就走。尚思朗明明知道罗毅这是诈败，知道他诈败其中必定有诈，可是尚思朗又不能不追，不追罗毅准得笑话自己，所以他一点飞虎颤，这匹马往前一催，啊呀呀呀呀呀呀，就追下去了。罗毅听声音，尚思朗离自己不远了，用右手把枪转往前一推，左手压枪，枪就在肋下了。这时候尚思朗这匹马追过来了，正好呢是马头对着罗毅的马尾，罗毅掐这功夫掐得好啊，罗毅他一踹蹬，把马往外这么一勒，尚思朗这匹马就冲过来了。尚思朗举枪奔着罗毅的后心就刺，罗毅在马上一闪身，唰，尚思朗枪就走空了，两匹马就碰到一块了。罗毅大枪枪尖直奔尚思朗的软肋，这回尚思朗可躲不开了，就听咔嚓一声，这匹马淅沥沥叫唤，惊出多老远去。尚思朗赶紧拨马回阵，这下可把尚思朗吓坏了。虽然说没扎着，那是因为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呢，要没有宝铠能够避刀防枪，这条命就扔在罗毅的枪下了。尚思朗跑了，罗毅这条大枪没扎进去，罗毅也是大吃一惊啊，心说我这枪肯定能扎进去，难道说他刀枪不入身？

宝铠吗？这枪也把靠山王杨林吓坏了。哎呦，杨林心说太悬了，因为杨林心中明白啊，哪一次两军疆场交锋，我杨林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直临疆场到疆场杀敌。这回我没去，是先锋官尚思朗去的。如果说罗毅这枪要扎在我杨林的软肋之上，我杨林身上没有宝铠，我就得死在罗毅枪下了。看起来罗毅枪法太高了，可以说无敌于天下。今天我杨林算大开眼界了。杨林这想着尚思朗败回来了，王家千岁，末将无能。哎呀，尚先锋，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多虑。尚将军，你受伤没有？王家千岁，多亏宝铠护身，不然今天我得命丧罗毅枪下呀。尚将军，千万不要着急。杨林双足一点蹬，催马就要直奔疆场。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对面苍啷啷啷啷，鸣金霸战。本来罗毅是想叫阵，要给杨林决一胜负，建议高低。没想到阵中鸣金，罗毅赶紧拨马回到阵中，就问这押阵官：“我来问你，是何人命令鸣金？”元帅，是夫人传的命令。哦，罗毅心中明白，这是夫人怕自己阵前有失，传令收兵。书中暗表，秦氏夫人在城中是放心不下呀，她知道靠山王杨林的厉害，恐怕丈夫罗毅有什么差错，所以命将官守城，自己到了城头之上观阵。在城头之上，秦蕊珠看得非常清楚，罗毅胜了一员大将，天已然不早了，所以秦夫人马上传下命令来鸣金收兵。命令传到阵中，押阵官立刻传下命令，苍啷啷锣声一响，罗毅只好归阵了。当罗毅回到城中，夫人带着兵将迎接，罗毅就问他：“夫人呐，你为什么鸣金收兵？”“将军呐，为妻我在城上观阵，看见将军你已然胜了一员战将，我瞧着杨林要出马。杨林年纪轻轻，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无敌于天下呀。我怕将军你有失，才传令鸣金收兵的。”“是啊，夫人，你是出于一片好心，可你要知道，杨林此次兵来六合，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所以说，将军，你更得格外小心。夫人呐，只要我们能把这座城池守住，他杨林未必能够取胜。”夫妻二人争论了一番，然后就休息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罗毅跟夫人秦氏出城到了大营。秦氏在后帐休息，罗毅传下命令，擂鼓声帐，三通巨将鼓响，大营所有重战将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分列两旁。罗毅正要点兵出战，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回禀元帅，现有随营秋瑞来见。什么？秋瑞？罗毅心说，秋瑞我不认识啊。哦，罗毅明白了，手里胡须微微一阵冷笑，这肯定是杨林打我不过，派了一个人前来下说辞，这是说客到了。好啊，说我罗毅有请。遵令。小萧退出去时间不大，就把昌平王秋瑞引进中军大帐。昌平王秋瑞干什么来了？因为杨林收兵回营之后，在金顶黄罗帐之内跟众位王爷、众位战将议论军情。隋朝的这些王爷

这些战将全都挑大指赞成罗毅武艺高强，枪法绝伦了。杨林这时候就问昌平王邱瑞：邱王爷，听说这个罗毅是老太宰秦旭的门婿，可不知是真是假呀？那秦旭是陈后主驾前的老丞相了，他为国勤劳，为人正直，是个清廉的官长。老太宰的儿子秦仪英勇无比，是江南的三雄之一。这三雄当中，刨去秦仪，还有双枪将丁彦平，还有镇殿将军罗荣。看起来这罗毅要是秦太宰的女婿，王爷，那跟你可就是亲戚了。昌平王邱瑞立刻就明白了，王家千岁，是不是您有意劝罗将军归随呀？是啊，昌平王千岁能不能为国辛苦一趟，到一趟南陈大营面见罗毅，一来劝降，二来认亲，不但一举两得。如果能够劝罗元帅归降我大隋，你可是为我大隋立下一件惊天立地的功劳啊。好吧，王爷，您既然愿意罗毅归降，那么我明天就去。好吧，就请昌平王千岁辛苦一趟吧。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昌平王邱瑞换上便服，就来到南陈大营。营门小校往里回禀时间不大，营门小校出来了：邱先生请。邱瑞来到营中，穿过辕门，到了中军大帐。罗毅一看这邱瑞，举止端庄，面皮白净，三绺墨染，黑胡须，好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邱瑞抱拳拱手：罗大帅，我邱瑞来的莽撞，望求大帅海涵。罗毅站起来了，马上打礼相还：邱先生不要客气，罗毅未曾远迎，实在抱歉得很，请坐。有人搬个座位，昌平王邱瑞就坐下了，谢过罗元帅。邱瑞坐好了之后，有人献上茶来，罗毅就先开口了：邱先生，今日亲临我南陈大营，不知道有何见教？罗元帅呀，听说您是南陈老太宰的高婿，不知道这件事是真还是假呀？哎呀，邱先生，您说的太对了，老太宰正是末将的岳父大人，我是秦家的门婿。哦，罗元帅，既然您是老太宰的门婿，那么秦家的家事您肯定是知道的了。秦义将军的夫人是宁禄臣老人家的长女，请问罗元帅，这宁老将军的次女的情况您知道不知道啊？哦，罗毅一愣：邱先生，听的话，您认识宁老将军？是啊，宁老将军是我的岳父大人。昌平王邱瑞就把宁禄臣的家事说了一遍。罗毅这么一听，这位邱先生是秦义将军的连襟，赶紧二次站起身形：啊，我罗毅失敬，是我罗毅不知道，还望邱先生海涵，但不知宁老将军现在何处，老太宰全家是十分惦念的。邱瑞就把宁禄臣的死告诉了罗毅。哎呀，罗毅摇了摇头：秦兄到处查访宁老将军的下落，没想到老人家竟死在黄山。宁老将军也是太固执了，但不知邱兄现在何处。昌平王邱瑞抱拳拱手：罗大帅，小弟邱瑞现在福保大隋，前日随杨王千岁到此，昨日在镇上已然见到罗兄你武艺高强，枪法绝伦，实在

李朝正沉湎酒色，听信奸佞之言，苦害忠贞贤良之臣。朝中的权贵欺压大臣，而且抓丁拉夫，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骆元帅，你是一位明智之人，也深知百姓之苦。多少年了，南征北战，相互厮杀，刀兵涂炭，水火之灾，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再说罗兄，你文武双全，你怎么能为昏君卖命呢？骆元帅，想我大隋王州灭齐，不也是为了老百姓能够安居度日吗？自打隋兵过江之后，已收降了高颖，收降了杨芳这些有名的大将，一些军兵也纷纷来到隋营投降。罗元帅呀，自古以来，天下的江山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现在人心所向，大隋当兴。将军，望你纵观天下，弃暗投明吧。你我共同辅佐开皇天子，一统大隋江山，封侯拜相之事就不在话下了。我邱瑞这次来到南陈军营，明着是访亲探友，实际上也是杨王千岁的派遣，命我来劝罗元帅你深明大义，还望元帅你三思而行。罗毅听完邱瑞的话是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啊。邱兄啊，恕我罗毅直言，邱兄您可错了。想我罗毅孤身一人来到南陈，老太宰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没有老太宰是没有我罗毅呀。老太宰是南陈的忠臣，他忠于朝廷，我罗毅岂能朝秦暮楚？邱兄，常言说得好，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忠心保主是战将的本分呐。我绝不会归降随兵。哎呀，我想将军你忠勇可嘉，但是您想一想，自古以来都是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母而栖。有道是君不明，臣投外国，父不良，子奔他乡。南陈之君那是酒色之徒，昏君无道啊。罗将军，你文武双全，而且是个奇才，你福保昏君，这是可惜呀。你想一想，宁老将军本是忠良之臣，忠良之将，为人耿直，忠贞不二，可是陈后主呢，却不能听用而信小人之言，责备宁老将军这样的忠良之臣，所以宁老一怒之下弃官而走。离开南陈昏君的不只是宁老将军一人呐。您想想，那五虎总兵左都茂文武双全，也离开后主而去。将军啊，这可是前车之鉴，还望你多多想一想，勿失良计。哈，嘿嘿，罗毅哼了两声，秋秋，你说的不假，可有一样，我罗毅既是太宰的门婿，老太宰是南陈的托孤之臣，老太宰可以谏言让陈后主杀掉奸佞之臣，使我南朝永保天下呀，我何必要归降随兵呢？罗将军，我再有一言，这样下去南北交锋，老百姓受不了刀兵涂炭，为了百姓着想，你也应该使江山一统，现在人心向隋呀。哼，邱兄你错了，想南北不打也可以呀，不打仗老百姓就能够安身度日了。既然想不打仗，你可以让杨林投降南陈，

0: 天下也能一统啊，老百姓也能够共享太平啊。秋秋，如果说杨林不愿意归降南陈，他仍有野心兴隋，那好，他为隋，我为南陈，这叫各为其主，只有决一死战了。来人呐，有宋科。
1: 遵命。
0: 昌平王邱瑞气坏了，心说这个罗毅愣往出轰啊，你不归降你有话好好说呀，再说咱们可还是亲戚呢。昌平王邱瑞这一回就领略了罗毅的脾气秉性，没办法，邱瑞只好说了一声，好，那就请罗兄带我问老太宰和秦将军好。罗毅这时候才站起来，本帅自然带到。邱瑞一抱拳，我邱瑞告辞了。好，替我送客。这罗毅都没往出送啊，中军官替罗毅把邱瑞送出大营，邱瑞摇了摇头就走出大营，回归随营。到了金顶黄罗帐，靠山王杨林一看昌平王回来了，赶紧站起来了。昌平王啊，这罗毅他愿意归降吗？昌平王邱瑞叹了一口气，落座之后就把跟罗毅见面的情形告诉了靠山王杨林。杨林是双眉紧皱，看来呀，只有明日跟他两军决战。还是这句话，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靠山王杨林点起了10000大兵，响炮出兵啊。离大营不远，见罗毅已然把阵势列开了，杨林吩咐一声，我兵列队。炮声一响，两杆门旗开处，10000随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靠山王杨林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冲到两军阵前就勒住坐骑。杨林是拱手当胸，对面可是罗元帅吗？杨林在马前见过。罗毅一看这个靠山王杨林也是大将军拔面的威风，罗毅没说话。杨林一看罗毅没说话，杨林又说了，罗元帅，前天本王在阵前观阵，见罗元帅枪法绝伦，今天特来领教。罗毅心说，杨林呐，你别以为你杨林双棒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今天我就让你罗毅看看我手中这条大枪。啪噜，罗毅抖大枪就奔着靠山王杨林来了。呵，杨林一看十几个枪尖如同梨花瓣纷纷落地，找不着真枪尖啊，前天是在阵上，今天可是在眼前呐。罗毅抖着大枪，这一下就把靠山王杨林弄得眼花缭乱，这匹马啪啪啪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杨林二次往前催马，罗毅一抖手中大枪，啪噜，这枪又奔着靠山王杨林来了。杨林往旁边一掰马，杨林没还手，这可是杨林的惯例，跟任何人打仗是三招不还手。罗毅是不管的，跟着挺枪又刺，杨林往旁边一闪，躲开了3回了。罗毅把大枪一捋，杨林，你为什么不招架接我大枪？啪噜，大枪一颤，枪杆又扎来了。杨林这回招架了，分手中水火秋龙棒啪往出一抡，罗毅就把枪撤回去了。罗毅打枪跟着又扎，好快的枪法呀，两个人马打盘旋，你来我往，各施所能，就杀在一起了。枪声嗖嗖嗖，棒声呼呼呼，这一场凶杀恶战，两军人马全都看呆了，一个是忠心保陈主，一个是要创建大隋朝，到底谁胜谁负，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六合城外，隋朝的元帅靠山王杨林跟南陈的扫北大元帅罗毅罗彦超杀在了一处。这两个人一个是从来没打过败仗，一个是武艺绝伦，一个是赤胆忠心福保陈后主，一个是要创建大隋朝。两个人大战了150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这时候昌平王邱瑞可就急了，看见靠山王杨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昌平王邱瑞传下命令来鸣金霸战。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林把双棒就架住了。罗元帅，阵中鸣金，你我明日再战。好，今天本帅就放你回营。两人收了兵刃，各自收兵了。咱们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儿，咱们先说靠山王杨林。回到大营之后，立刻摘盔卸甲，脱战袍，洗了洗脸，换上衣服，坐下了。众战将全都来看杨王千岁。元帅，您在两军疆场受累了。杨林擦了擦汗，众位王爷，众位将军，自打本王出战以来，见过无数的英雄好汉呢，可还没见过像罗毅这样的枪法呢，他的枪实在太厉害了，看来要想胜罗毅是不容易啊。要是收兵回去，罗毅一定会耻笑我们。昌平王邱瑞抱拳拱手，要以我邱瑞之见，王家千岁，这六合之城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啊。哦，昌平王千岁这么个看法，众位将军你们说呢？这些战将你一言我一语，有主张强攻的，有主张智取的，是意见不一致。靠山王杨林说，这么办吧，今天本王也有些累了，你们先回去安歇，明日再议。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杨林吃完早餐饭，升坐了中军大帐。众位战将来到金顶黄罗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一退。杨林呢，打算跟大家商议如何取六合城，战胜罗毅。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报：王家千岁，帐外有下书人求见。何人下书啊？下书人说了，是替南陈罗元帅前来下书。好啊，命他进帐。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把下书人领进金顶黄罗帐，然后下书人就把书信呈上了。靠山王杨林把书信撕开一看，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都变得紫红色了。啪！杨林把这封书信往帅案上一摔：你呀，回去告诉罗毅，三天之后本王前去打阵。告辞。下书人走了，昌平王邱瑞就问王爷：罗毅信中写的是什么？您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呀？嘿嘿，他让我杨林定期破阵，如果不敢破阵就立即归降，我怎么能不生气？所以我让他回去告诉罗毅，三天之后本王指挥兵将去破他的阵法。忠孝王武建章就说了：王家千岁，我们已然看过他的阵了，他这个阵呢，像是长蛇外边还有四个爪，他也是阵中套阵，这个阵咱们可没打过呀。大将韩擒虎抱拳拱手：元帅，他们这个阵法是头尾相互，左右两翼各有照应，我看呢，也无非是阵中有人主持，四外有人相互接应而已，没什么可怕的。 对呀，大将韩擒虎的话靠山王杨林爱听。杨林拿眼睛看了看营中所有的战将，你们说韩将军的话如何呀？罗毅这个阵也不过就是龙蛇两相依，罗毅想拿这个阵吓唬咱们，咱们要是不打可就失在罗毅之手了。他会说我们无能，可是要打知己知彼呀，咱们随兵一定伤亡很大。我杨林一定要破他的阵法，绝不能让罗毅小看我随兵随将。靠山王杨林是决心已定了。第二天，杨林升座金顶黄罗帐，众战将分列两旁，杨林坐在帅案之后。众位王爷，众位将军，本帅今天要派兵遣将去打罗毅这个阵法，你们要服从指挥调动。王家千岁就请您派兵遣将吧。好，靠山王杨林伸手拔出四支令箭来。贺若弼，令狐达、邱瑞、武建章四人听令，在在在在。你们每人接过本王一支令箭，各自点一万兵，四支队伍杀出大营，待本王杀出营寨之后，攻打他的阵法，你们立即指挥四路人马去攻打罗毅的四个龙爪。遵令。四员大将接过令箭，每人点一万兵，这是四路人马攻打一字长蛇阵的四个龙爪。跟着靠山王杨林伸手又拔出一支令箭，先锋官上司朗听令，末将在。你点起两万大兵，带着四员大将前去攻打罗毅这个阵的阵尾。待本王杀上前去之后，听号炮声音响，你立刻指挥人马杀上前去。遵令。上司朗接过令箭，退出去点兵。靠山王杨林伸手又拔出一支令箭，刚立民、刚立强二将听令，在在。你们各自点齐一万兵去攻打罗毅阵的两翼，待本王杀出去之后，号炮声音响，你们立刻杀上前去，只许胜不许败。遵令。然后杨林传下命令，自己带着本部人马去攻打阵的阵头，留下十万大兵守这座大营，准备跟攻阵的后队接应。令下山摇动，令下鬼神经，各路人马全都出兵了。咱们单说靠山王杨林亲自指挥人马冲到阵前，直奔罗毅的一字长蛇阵。前面出阵的呢是罗毅手下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杨林用手一指，对面战将通明报信：靠山王啊，我是罗大帅帐前大将，姓胡，双子大勇。靠山王，你敢进我们家罗元帅的大阵吗？嘿嘿，哪个怕你，你头前带路。这胡大勇马一拨头，分手中八棱紫金锤就往阵中带着杨林。杨林也是艺高人胆大呀，杀！指挥兵将跟着胡大勇就杀进南陈的大阵了。杀到阵中，杨林指挥兵将冲杀，杀呀，哒哒哒，炮声就响了。炮声一响，贺若弼、令狐达、邱瑞、武建章、刚立明、刚立强还有先锋官尚思朗带着四员大将指挥人马同时就杀上前去，号炮声音震动天地，杀呀，霎时间尘土飞扬，对面都几乎看不见人了。单说靠山王杨林催坐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带着兵将往阵里杀。 没想到刚杀到镇里，就听见镇中叨叨叨三声炮就响了。杨林就感觉不妙了，南陈的兵将就好像有人指挥一样，唰，跟潮水一样，就奔着杨林的兵将围上来了。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也就仗着杨林武艺高强，抡动水火秋龙棒往出闯。没想到他往哪儿走，南陈的兵将往哪儿拥啊！梆梆梆梆梆响，乱箭齐发。杨林吓坏了，带着兵将往出杀，手下兵将死的就太多了，一会儿的功夫死尸一大片呢。也就仗着杨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看这阵中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随便随便往前冲。可是南陈的兵将太勇，随便杀到哪儿，哪有南陈的强兵猛将。这座阵罗毅运用的是首尾相连呐，四处喊杀连天，一会儿的功夫，靠山王杨林再一看，尸骨成堆，人头乱滚，是血水成河。罗毅在阵中指挥阵眼，南陈的兵将是越打越凶。杨林知道坏了，走吧。可是杨林想撤就不容易撤出去了，南陈的兵将一道道封锁，杨林指挥兵将想冲，冲了几次都没撤出阵外。杨林还不知道呢，就在这时候，秦氏夫人秦蕊珠带着六万军兵分兵两路，已然攻进了靠山王杨林的大营，随兵十万，随人有准备。没想到罗毅的兵将如此神速，被南陈的兵将打个措手不及，随兵们就四处逃命。这一下南陈的兵将一追，随兵是死伤无数。靠山王杨林好不容易冲出阵来，想回归大营，跑出没多远去呢，报！杨林一听怎么着，声音都差了，何时禀报？会被王家千岁大营失守呀！杨林催马往大营跑，离着大营不远，营中炮就响了。杨林勒马停蹄再一看，呀！杨林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自己的大营已然变了南陈的旗号。这时候南陈的兵将高声喊嚷：“杀呀！别让杨林跑了！”哗！罗毅指挥兵将往前冲杀，营中南陈的兵将也杀出来，直奔杨林的残兵败将。杨林没有办法，跑吧，一直败下二十多里地来，众战将才陆陆续续赶来。杨林回头再一看自己的兵将啊，死的太多了，这一仗伤亡惨重，这是随兵从来没有过的。杨林大叫一声：“哎呦，扑通苍狼了！”杨林就由打马上摔下来了。众战将赶紧下马往前一扶，把杨林盘起腿来撅砸垂叫：“千岁醒醒，千岁醒醒，千岁您醒醒！”半天的时间，杨林才慢慢睁开双眼。就怪我杨林一人呐，自古以来用兵之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怪我杨林自骄自傲，我是必败无疑呀。今天这一仗，只怪我杨林不明阵图，就轻易攻阵呐，罪在我杨林一人呐。杨林是放声痛哭，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殿章还有众位战将只有劝吧：“杨王千岁，你也不要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屹立再战呢。”退兵长安城，靠山王杨林带着残兵败将回归长安了。 杨林败走了。罗毅高兴了，这一仗是大获全胜。

0: 等杨林兵撤走之后，罗毅传下命令，让兵士打扫战场，掩埋死尸，所得的盔甲马匹全都登记造册，然后呢，把众将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立功者全都受奖。罗毅打了这么大一个胜仗，使靠山王杨林兵败六合，这消息马上传到南陈，就轰动了建康城。后主陈叔宝传下旨意，命水旱大帅双枪将丁彦平亲自到六合去犒赏三军，奖励扫北大元帅罗毅。丁彦平领命，带着人来到六合营中，罗毅赶紧亮队迎接。丁彦平率领李安下马，双手一抱拳：“罗大帅呀，你可辛苦了！哎呀，同为国家出力，何谈辛苦二字？不知丁大帅到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请。”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丁彦平就跟罗毅说：“罗大帅呀，你这一次战胜隋兵，这是我陈朝大幸。”丁大帅，为国为民，我罗毅理应如此。罗大帅，后主命我来看望罗大帅，并嘉奖你白银万两，臣谢主隆恩，明日就将主上恩赐犒赏三军。罗毅命人接过陈后主嘉奖的白银，然后传下命令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双枪将丁彦平跟罗毅、罗彦超两个人入座了，在酒席宴间，两个人就共商破敌之策。两个人还真是不谋而合，两位元帅在酒席宴上就定好了，由罗毅指挥兵将去收复隋兵侵占的失地，然后跟双枪将水旱大元帅丁彦平两路进军攻打隋兵，灭隋，而使南陈一统江山。酒席宴之后，丁彦平告辞回朝复职，见了陈后主就把前军的情况详细的奏禀了。后主听了十分高兴，就让丁彦平继续操练水军，镇守要地。他这要地呢，就在广陵韩江口，等着罗毅把失地收回之后，让丁彦平帮着罗毅两路兵伐大隋。那么前方打了这么大的胜仗，这陈后主就更加无忧无虑了。他以为天下固若金汤呢，每天是饮酒作乐，有增无减。罗毅打了胜仗吧，这个陈后主反而给两个奸臣封了官了，让孔范提升为都官尚书，江总呢升为仆射之职。这两个人可不是好人呐，尤其这个江总，你要从历史上看，这个江总是个诗人，而且他深得陈后主的喜爱，因为陈后主陈叔宝啊，他也有才学，他也爱作诗。江总是个诗人，但是他这个诗人可不怎么样，他一边陪着陈后主喝酒，一边陪着陈后主做一些吟咽的诗词，两个人一唱一和。陈后主非常高兴，他喜欢江总，只要两个人引起这吟咽之诗，那陈后主高兴的是手舞足蹈。一高兴饮酒作乐，所以陈后主他根本不想上朝。孔范跟江总两个人狼狈为奸，就更加放肆了。而且他们给陈后主又献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姓张，叫张丽华，不但年少风流娇艳无比，而且张丽华头脑聪慧，举止娴雅，最漂亮的就是张丽华的头发，发长七尺，嘿哟，这黑头发是又光又亮又黑，一笑俩酒窝，不笑不说话，那真是风华入目。自从张丽华入宫之后，那深得后主陈叔宝的宠爱。在宫中呢，还以孔贵妃呢，这孔贵妃就跟奸臣孔范结为兄妹，孔贵妃也会哄陈后主，长得十分漂亮，那也非常得宠。 张丽华、孔贵妃两个人不离陈后主左右，陈后主有美人陪伴，有江总陪着吟诗，陈后主神魂颠倒，每天是浑浑沉沉的，索性啊，就连朝都不上了。不上朝能够过问朝政吗？这一天，陈后主又在临春阁跟孔范江总还有宫中的嫔妃共同饮着玉液琼浆，一边饮酒一边作诗。这时候内侍走进来了，主公，秦太宰见驾。后主陈叔宝一听老太宰秦旭来了，因为后主知道老太宰秦旭是南陈的两朝老臣了，那是先主的托孤之臣呐。老太宰秦旭为人正直，敢于直谏，今天来到临冲阁一定会有大事。好啊，宣老太宰觐见吧。这些嫔妃一听说老太宰要来，都怕这老太宰呀，都想走。后主用手一摆，不必走了，宣老太宰觐见。
1: 遵旨。
0: 内侍出去了，老太宰您随我来吧。秦旭随着内侍就走进了临春阁。老太宰一看呐，这临春阁内香烟缭绕，宫娥才女一个个花枝招展，妖妖艳艳，满桌的美味珍馐。这边是孔范，那边是江总，陪着陈后主是谈笑风生。老太宰秦旭心中不踏实，看见这种情形气就往上来。老太宰急忙跪道，秦旭拜见主公。老亲家免礼平身吧，你来得正好，快入座，孤家敬你三杯酒。秦旭在地下跪着，主公，臣斗胆也不敢冒犯天言。那么老太宰有什么事来到临春阁来见后主陈叔宝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回到长安之后，他根本没有休息，马上调粮调饷，这消息就传到了南陈，文武官员都急了。可是想见后主，后主连朝都不上，所以这些文武大臣只有到太宰府来见老太宰秦旭。老太宰呀，主公连日不朝，随兵再来可怎么办呢？秦旭更着急呀，虽然说有罗毅有定燕平这些忠勇的战将，可是主上的心全都在吃喝玩乐之上，他信用坚定，远离忠良，早晚君臣也会离心，对天下不利呀。所以秦旭着急呀，等着后主，后主不上朝，老太宰才到临春阁见驾。到底后事如何，咱们明天再说。

上回书说到，在六合城外，南陈的扫北大元帅罗毅罗彦超跟随兵的先锋官尚思郎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起。这两个人可了不得呀，人似欢龙马似火虎，看这两个人杀在一起，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两个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靠山王杨林、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和所有的大将全都看呆了，这两个人枪法绝伦了。两个人杀着杀着，突然间罗毅虚点一枪，啪，尚思朗荷枪招架，罗毅马一打圈拨转马屁，哎呀呀呀呀呀，往回就走。尚思朗明明知道罗毅这是诈败，知道他诈败其中必定有诈，可是尚思朗又不能不追，不追罗毅准得笑话自己，所以他一点飞虎颤，这匹马往前一催，啊呀呀呀呀呀，就追下去了。罗毅听声音，尚思朗离自己不远了，用右手把枪转往前一推，左手压枪，枪就在肋下了。这时候尚思朗这匹马追过来了，正好呢是马头对着罗毅的马尾，罗毅掐这功夫掐得好啊，罗毅他一踹蹬，把马往外这么一勒，尚思朗这匹马要冲过来了。尚思朗举枪奔着罗毅的后心就刺，罗毅在马上一闪身，唰，尚思朗枪就走空了，两匹马就碰到一块儿了。罗毅大枪枪尖直奔尚思朗的软肋，这回尚思朗可躲不开了。就听咔嚓一声，这匹马犀利的一叫唤，惊出多老远去。尚思朗赶紧拨马回阵，这下可把尚思朗吓坏了。虽然说没扎着，那是因为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呢，要没有宝铠能够避刀防枪，这条命就扔在罗毅的枪下了。尚思朗跑了，罗毅这条大枪没扎进去，罗毅也是大吃一惊啊，心说我这枪肯定能扎进去，难道说他刀枪不入，身披宝铠吗？这枪也把靠山王杨林吓坏了。哎呦，杨林心说太悬了，因为杨林心中明白啊，哪一次两军疆场交锋，我杨林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直临疆场到疆场杀敌，这回我没去，是先锋官尚思朗去的。如果说罗毅这枪要扎在我杨林的软肋之上，我杨林身上没有宝铠，我就得死在罗毅枪下了。看起来罗毅枪法太高了，可以说无敌于天下。今天我杨林算大开眼界了。杨林这想着尚思朗败回来了，王家千岁，末将无能。哎呀，尚先锋，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多虑。尚将军，你受伤没有？王家千岁，多亏宝铠护身，不然今天我得命丧罗毅枪下呀。尚将军，千万不要着急。杨林双足一点蹬，催马就要直奔疆场。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对面苍啷啷啷啷鸣金霸战。本来罗毅是想叫阵，要给杨林决一胜负，建议高低，没想到阵中鸣金，罗毅赶紧拨马回到阵中，就问这押阵官，我来问你，是何人命令鸣金？元帅，是夫人传的命令。哦，罗毅心中明白，这是夫人怕自己阵前有失，传令收兵。书中暗表，秦氏夫人在城中是放心不下呀，他知道靠山王杨林的厉害，

0: 恐怕丈夫罗毅有什么差错，所以命将官守城，自己到了城头之上观战。在城头之上，秦蕊珠看得非常清楚，罗毅胜了一员大将。天已然不早了，所以秦夫人马上传下命令来鸣金收兵。命令传到阵中，压阵官立刻传下命令，苍啷啷锣声一响，罗毅只好归阵了。当罗毅回到城中，夫人带着兵将迎接，罗毅就问他：夫人呐，你为什么鸣金收兵？将军呐，为妻我在城上观阵，看见将军你已然胜利员战将，我瞧着杨林要出马，杨林年纪轻轻，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无敌于天下呀，我怕将军你有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潘洪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吵吵，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呢？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吗？六郎急的直转沫沫，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贤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到八贤王那还差不多。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往眼前一看，八王爷的南庆宫门和当初一样是老样，可是天伯杨府可闹个家败人亡啊。杨六郎没暇思考，提一只往里就走。门前有黄门关呐，一看来个花郎乞丐往里要冲，急忙拦道：“哎哎哎，干什么的？往哪儿去？”啊！六郎一愣神儿，可是六郎青衣小帽，满脸的油泥，两腮塌进，眼窝深陷，穷得不像样子，就连海下的胡须都打卷的，上哪认出是当朝的骏马杨六郎啊？故此没有一个认识的。哎，小贩子，对对对对，你干什么？我要见八王千岁。嘿，看你的模样还见八王千岁呢，我先走走。不走我告诉你，按照四王杀驾来判。这六郎心里难过呀，哎，真是那句话了，龙过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我六郎乃是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出入南庆宫随随便便都不用通报啊！今天我这身衣服他们连认都认不出来了。哎，也别怪人家呀，我现在什么模样，可是进不去八王爷府怎么办呢？我报名不行，耳目众多，这怎么办？杨六郎丧荡游魂，离了南庆宫的府门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就听了前边马挂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就看对子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大红中烟，下边是厚底的官靴。这个人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飘洒胸前，怀抱亡命金眼。六郎一看呀，正是八贤王赵德芳。哎呀，真想不到在这碰你八王了，我得过去。对，想到这他急着往前就挤，前面人呢不给躲。哎，干什么挤什么挤？等等等等等等，要饭你往前挤什么？六郎心的话，我是要饭的，你们都给我躲开吧。使劲一扒拉，冲开了人群，来到了八王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一张嘴想喊冤，冤没喊出来，火往上撞，气堵咽喉，扑通他昏过去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如果八仙王挡街前一过，有人突然冲过来，这就是刺王杀驾之罪，而且这个人到了眼前就昏过去了。周围的卫士们可吓坏了，哎，这怎么着？哎，这来了个刺客，快抓！拎着袄领子就想往旁边摔。八仙王看见了，慢，吁，这什么人？为什么倒在姑的马前？不知道，这不来这么花子吗？这时六郎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往上看看，他想喊冤，可是就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嗓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上了一样，尴尬的嘴儿出不来音，把个杨六郎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看着八仙王赵德芳来思江，低头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盯着我呢？而且眼中含着泪水。刺客，你是什么人？为何冲撞孤的码头？六郎说不出话，心里明白呀，怎么八仙王啊，你也不认识我呀？看来我是人不人鬼不鬼了。哎呀，这个可得怎么办？六郎急中生智，把手指头往地下一放，写了个六字。八王赵德芳也看见了，写什么玩意儿？连写两字，六王一比量，六六六，哎呀，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再看六郎摇摇头，那意思你别说话，八仙王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来啊，把这人给我绑上，带入南庆宫。是，有人过来把杨六郎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领在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琳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琳，去把刚才冲撞马头之人给我带到房内。
3: 是。
2: 陈琳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杨六郎抬头一看见八王赵德芳，眼泪呀，如同泉水一样往下淌啊！扑通到门口就跪下了，磕膝盖，大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匍匐在哀尘，就起不来。八王知道有事儿，把绑绳给他去掉，忙说：“哎，花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
4: 六郎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嗓子说不出话了，这可得怎么办呢？
2: 他一着急一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
4: 王爷天尊，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爷。
2: 燕昭吗？
4: 啊，
2: 你是杨景，杨六郎，
4: 是我王爷千岁。
2: 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现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
4: 八贤王正是微臣呐、啊！哎呀，妹丈啊！
2: 说完拉住杨景大哭。陈琳着急了，急忙给倒了碗水给六郎喝下去，然后扶着杨六郎坐在了椅子上。
4: 八王说，玉妹丈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2: 我听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4: 啊，还告我们？
2: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私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恩。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
4: 哎呀，王家千岁，杨家冤枉啊！
2: 于梅丈，说如果有冤屈之事，你告诉孤王，孤王定给你做主。
4: 刘郎说，王家千岁呀，潘仁美把他自己的罪过加在了我杨家身上，这有状纸在此，请您过目。
2: 说完杨六郎掏出状纸往上一献，八王爷接在手里，由头至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不看则罢，八王爷看完玉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潘仁美竟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玉梅丈，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这才有一段杨六郎传玉状，叫状告潘宏。六郎说，千岁且慢，此事关系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畏罪投敌，投降北国，倒卖边关，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言之有理，妹丈，那你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抓住潘仁美呢？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叫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那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丈，这就难了。招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

0: 不要紧，我派人送个信儿，叫我玉妹到这接你。陈琳，赶紧奔天波杨府去给我的玉妹送个信儿，叫她到这儿就说我有急事找她。是，王家千岁，是不是给骏马爷沐浴更衣呀？那个意思，现在骏马像个花子一样，一会儿郡主来了，看见多难过呀。八王一摆手，不用。玉妹上，你先停一宿，等明天告完状，叫皇上看看你被潘仁美害到这个样，然后再沐浴更衣，怎么样？六郎点点头。再说陈琳直奔天波杨府，去给柴郡主送信儿。时辰不大，柴郡主坐着小轿来了。柴郡主啊，是八王赵德芳的干妹妹。当初柴王就是柴郡主的父亲，和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个江山呢，是老柴家的，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匡胤坐殿之后，老柴家被封了个云南王，到云南去了。当时柴郡主呢太小，就被留在赵家收为义女。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的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谕佘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到里边来见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贤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慰几句。故此，八贤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愚昧，免礼平身。看座。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玉妹，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儿啊。哎，皇兄，我杨家落到如此地步，喜从何来呀？
1: 哎呀，玉妹，是喜事儿，我妹夫杨六郎回来了。
2: 啊，你说什么？柴郡主一听这话，真是又惊又喜，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了。皇兄，骏马回来了，此话当真？
1: 哪个骗你？
2: 哎呀，那他怎么没到杨府去呢？没回家看望老娘？
0: 哎，他怕老娘见他过度的悲伤，没敢去，先到南庆宫找我，我叫人把你接来，你好把他带回府去，另外劝说太君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柴郡主也不知

0: 道老娘家被害的事儿啊，一听丈夫回来，乐得了不得。哎呀，皇兄，既然他回来，可太好了，待我谢天谢地，我婆母娘茶饭懒宴，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今天他能够居家团聚，实是阳门有福啊。八王心的话，哼，你一看就傻了。愚妹，你等会儿再说，你一会儿见着我的妹夫，你可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有话回天波阳府再细说，怎么样？柴郡主心的话，皇兄喂，你净说那没用的话，我的丈夫我有什么怕的？嗯，他在哪儿呢？八王一摆手，请骏马。里边的暗门一开，杨六郎打里边出来了。他一看自己的妻子柴俊平，心中非常难过呀，因为夫妻俩感情特别好，自从成亲之后，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可以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可以敢比梁红配孟光。没想到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自己被贬到雄州，夫妻分手，至今日才得见面。可是我现在这模样，哎，郡主，我杨景回来了。柴郡主听着声音抬头一看，啊，你是谁？愣没认出来。怎么？杨六郎蓬头垢面，满脸的灰尘，嘴上起着燎泡，声音嘶哑，一身的脏衣服，两只脚鞋底都掉了，哪是杨景啊？杨景在京城谁不知道，当朝的骏马，少年美英雄啊，长得不好，八王能把妹妹给他吗？今天上哪看出来是六郎来？啊，你六郎一看妻子都不认自己，心里难过。郡主，我是杨景，杨建章。怎么你连为夫都不认得了？啊，你皇兄他八王说，玉妹，他是我的妹夫，他是这么一回事儿，被潘仁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八王说，愚昧，有话回去再唠。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和他说明，叫他准备准备，我明天叫万岁到天波阳府，我的主意已经告诉妹夫了。另外要嘱咐太君，千万不要过度悲伤，报仇要紧。说完八王躲出去了。陈琳把郡马郡主送走，送回天波阳府。八王赵德芳这一宿没睡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合计，老杨家这个仇能不能报，皇上明天能不能跟我到天波阳府呢？老杨家告老潘家我相信，可是皇上能不能信呢？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呐，不是别的，那西宫娘娘潘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啊，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明天我得把万岁弄到天波阳府，然后再说下一步。上文书讲到，等到了第二天早朝，八王爷早早就到了八宝金殿，太宗升殿的时候，文武官员参王拜驾一毕，高宗忙说，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怎当要卷帘三朝。刚说到这儿，八王急忙奏本，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哦，皇侄，你有什么说的？万岁，今天有一件大事，您还能记得吗？
1: 太宗摇摇头，哎呀，皇侄啊，什么事儿我记不住了。
0: 万岁， 今天是天伯杨府佘老太君的寿诞之日啊。
1: 哦，太宗心的话，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呗，管我什么闲事。
0: 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佘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
1: 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
0: 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起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记不住，你说皇上还能记住哪家大臣，哪家大臣的妻子孩子生日啊，他上哪记得的？即使是他应该送礼，也是手下人给他办就得了。所以八王爷要蒙他，太好蒙了。
1: 哦，原来今天是太君的寿诞之日，那好，可以派人送下礼物以表祝贺。
0: 每年也是佘太君的生日啊，皇上总是派人送点礼物，像御果园的寿桃啦、八仙人啦、寿星人什么的，今年还是照例要送点东西。八王摇摇头，万岁啊，每年您多少送点礼表表心意就行了，今年那可不行。
1: 哎呀皇侄，今年又怎么了？
0: 万岁，您真太爱忘事了。别忘了金沙滩之战啊，你我叔侄二人被困在金沙滩的土城，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和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由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伤亡特重，大郎替您死了，二郎替我死了，三郎马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杨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
1: 哎，门庭冷落喽。
0: 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金刀令公杨继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你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
1: 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杨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
0: 心的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
1: 哦，就拿我送礼呀、老杨家是有功，为国死了好几个，可我也封他了，你也不能叫我这一国之君给个老太太祝寿，
0: 又不好明说，只可推脱。
1: 哎，皇侄，古至今来，君不入臣府，君入臣府乃为不吉利，有亡国之兆。如果不是亡国，江山不稳，当天子的哪有到大臣家里去的道理？常言说得好，龙不离滩，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况孤乃一国之君呢。八王听了，火都撞到脑瓜门子上了，把那亡命金简冲他晃的又晃的，心的话，昏君呢、老杨家人为你们都要死绝了，叫你动动窝你都不干呐、我今天说死也得把你骨子出去。
0: 万岁，什么君不入臣府，当初天庆梁王造反，你怎么离了皇宫内院跟着随军出征呢？金沙滩双龙会我们都不让你去，言说君不入险地，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1: 那是因为为了你的江山社稷你认可去，可是现在为老杨家你就不去了。
0: 每年要是不去我不说，可今年可大不相同，老杨家的男人十死之八九，剩下是女将啊！太君的寿诞之日，门庭冷落，万岁，你若是能够过府拜寿，可以安慰太君的心，也算万岁您爱贤爱才，也给大伙看看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呢、
1: 皇叔，你我走一趟吧。
0: 太宗没法了，心的话呀，我有这么个宝贝皇侄啊，嘿嘿，我算好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
1: 好，既然如此，孤就走上一趟。 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有的和老杨家好的那不用。

0: 用说了，自然就去了。有个潘仁美好的，明明不想去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
1: 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
0: 皇上一出朝，文武要跟着。八王一想，你们都算干什么呢？我是把皇上弄到杨府，叫杨六郎当着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搁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
2: 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调文武百官前去拜寿。
0: 嗯，好，既然如此，准备拘撵。皇上要上哪去呀、啊？那可麻烦了。打着全部的知识啊，在净水坡街黄土建道，家家悬灯结彩，这条御街断去了行人，随行保驾的前呼后拥好几百呀、啊。从天波杨府一直能排出多老远。等皇上的拘撵来到杨府的门前，八王爷的逍遥马也停住了，有人早就往里送信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冲着里边高喊，圣驾到，喊完了没人吱声。赵光义往门前一看，心里不痛快，怎么杨府门前是冷冷清清，门上也没挂灯笼，也没贴寿字，连大门都没开，里边静悄悄的。赵光义心的话呀，我一出朝就有人给杨府送信儿，说万岁到杨府前去办寿，你们就应该准备呀、啊，早就应该两郎洞月来接孤王，我来祝寿也该热闹热闹啊。这是干什么呢？把我撂在门口晒干了。再回头看看八王爷，那意思都是你呀出的馊主意，叫我来了，我真想一赌气回去，可是又一想，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就把这面子给赵德芳，我坐坐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八王爷也知道皇上不痛快，不过心的话，我叫这么干的，就应该这么对待你。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里边有了动静，紧跟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蛇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波杨府全剩下女将了。蛇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回京居家团聚，但令公投走的时候，蛇老太君亲自送到十里长亭嘱咐令公，我把八个儿子可都教你了啊，你得同去同归。就这么令公走的，从那之后再没见面。忽然圣旨道，说是免去杨继业父子几人的罪过，调到前敌去退辽兵。佘太君一看把罪过没有了，倒挺高兴了，一听打仗又担心了。不是别的，杨继业那么大的年纪，年过花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在两军阵前有个好歹怎么办？更主要害怕的是潘仁美为帅，杨家人为先锋和战将，这将和帅不和怎么打赢呢？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万岁和几家王爷回朝，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方知道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狼和七狼，剩哥俩了。老太君没疼死啊，这真是青天霹雷塌天的大祸呀、啊！皇上再三的安谕，又拨给银两，叫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走过场。杨府里是哭声一片啊，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披麻戴重孝啊，那几个媳妇整天也是提心吊胆，一个是盼望丈夫回来，另一个别闻凶信。就在这同时，高怀德、高怀亮、曹彬都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这杨府里稍微静下来了。佘太君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盼望着老令公带着六儿七儿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全仗着几个儿媳妇和八姐九妹为前为后的给老太太消愁解闷。没想到今天柴郡主去南庆宫回来，把杨六郎给带回来了。

六郎没敢直接见自己的母亲，叫柴郡主先和佘太君说明白，然后母子见面。等母子见面，哭成泪人一样，这是泪水变成了血水了。一说老潘家如何的害自己的父亲，老令公碰死李凌飞，七郎乱箭穿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老身三寸气在，此仇必报，扳不倒老潘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六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假说半寿，把万岁请至天伯阳府，然后我好传御状，都准备好了。”皇上道：“佘太君打里边出来，你说他那种心情能乐吗？脸上绑着个一汪水一样，也没换新衣服，就领着杨红两人出来了，来到拘撵前。”佘太君道了个万福，哎呀万岁，老臣迎接圣驾来迟，有罪呀有罪。皇上啊，120个不痛快，不过脸上不敢带，怎么不管怎么说，老令公还领着两个儿子在前几打仗呢，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佘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老太君苦笑的摇摇头，万岁，臣有何德之能劳动万岁大驾金身，折杀微臣了。哎，佘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八王说：“嗨，你们老君老臣的客气什么，有话到里边再说吧。”佘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的天伯阳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阳府，来到阴安殿请皇上上座。八王在旁边打了堂座，皇上往屋里一看呢，心里更堵心了。怎么这屋子里啊什么也没有，论说是寿堂应该挂着寿帐，迎面摆着八仙人啊，又是金丝大蜡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郎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玩意有点意思。一看这里什么没有，这还不说，端茶送水的丫鬟也好，家人也好，脸上绷得噔噔的。八王说：“佘老太君，难得万岁今年亲自来给你祝寿啊，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快端上来啊？”哎，王家千岁，我天伯阳府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了。来呢，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得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那么高兴。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哦，吃这个玩意儿啊。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爷有自己的想法，万岁你都快吃啊。经不住再三的让，赵王爷没办法，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寿桃拿起来了。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王爷拿起了寿桃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寿桃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怎么了，在寿桃的当中藏着一只凋零剑的箭头，剑尖儿冲上。赵光义当时又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皇侄，这里边。八王接过来一看，心里明白，怎么
放箭头这个主意是八王爷出的，不过他们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都胆大的佘赛花，万岁好心来给你祝寿，你为何在寿桃里藏利刃？难道你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里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皇上一看八王挑明了，他胆子也壮起来了。对呀，佘赛花，对你杨家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吴王？佘太君听这话不慌不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呀，一支箭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13箭，该当如何呢？这句话把皇上给说愣了。佘赛花，什么113箭，什么你亲儿啊？八王爷故意装糊涂。是啊，佘赛花，问的是你为什么在寿桃里边搁箭头，你提的什么七郎，提的什么113箭呢？佘太君再也忍不住了，万岁呀，一个箭头把您吓得颜色更变，可是我亲儿被人射了113箭，含冤死去，万岁此事该当如何？哦，佘太君，杨七郎被谁射死，被谁夺害？万岁，老臣不敢说。为什么？我惧怕他家的权势，把万岁你不给我做主。哎，爱卿，孤不敢说是有道明君，但是也能一碗水端平了。有冤枉治官讲，如果真冤枉，寡人定然与你做主。万岁，此话当真？哎呀呀，哪个和你撒谎？这要我皇侄作证。八王说：“对，太君呐，你就慢慢说，别着急。万岁，洗耳恭听呢。万岁，我杨家冤枉啊！”八王说：“别哭，别哭，万岁在这听着呢。你告谁？谁害了你的亲儿？”万岁，我状告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宏、潘仁美。啊！皇上一听，怎么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又怎么了？老爱卿，潘元帅他怎么了？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亲儿，害得我六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太君，你说这些我都不明白，你慢慢的讲，潘太师到底是怎么了？万岁呀，自从金沙滩之后，你和八贤王文武群臣回朝，在幽州城只留下潘阳两家将官，只说叫胡王爷给当监军，可是那胡王为人粗鲁莽撞，怎么管得了潘仁美呢？那潘仁美一心官报私仇，要报杀子之仇，陷害杨家将，他把我六儿亲儿支走到卢沟桥之后，在军前只剩下老令公杨继业，本来应该五更点名过卯，那潘仁美提前点名不告诉老令公，结果令公连误两卯，重打80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自职，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40军棍呢？论说打官之后应该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可是潘仁美为了害死老令公，连打带罚，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寒长寒延寿。你想，我的丈夫身带重伤，怎么能战得了年轻力壮的韩延寿呢？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误谋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个二罪归。
万般无奈，他们爷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四起，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我杨家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连连的5天粮绝草无啊。万般无奈，我亲儿奉了他父之命，赶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弄到白池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衬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吉业为国立下10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我六儿一心给父亲兄弟报仇雪恨，冲出两狼山外，是说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除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找我杨家不断去相烟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庆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在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佛阳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驱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豪苦，望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会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9: 读书是一种境界。
3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1: 读书是一种快乐。
3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科的本事得了。
0: 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跑出跑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2: 还有5天，
3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2: 我30岁生日了，
33: 我们会死吗？
3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
0: 母亲总念道，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5: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35: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18: 妈妈，
17: 哎，
1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

0: 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3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
1: 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 九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
7: 广播，
8: 一个关不紧的水。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

0: 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

0: 吸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9: 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
12: 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家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你的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通过 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在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 没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8: 海啸吞没雪山，
37: 巨震毁灭城市，
3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8: 地球毁灭日，
3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3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五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十五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三十五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五十五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
2: 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

0: 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嘞。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吉
3: 追寻老人找不到家，
20: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2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5: 师傅，到爱心小区。
3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1: 谢谢你，
33: 谢谢你，
34: 谢谢你，
3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9: 我要投诉。
3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9: 啊？为什么呀？
3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9: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38: 谢谢合作。
4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小时候
7: 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8: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3: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3: 早年在家，
3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7: 到爱心小区。
3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1: 不算差。
4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1: 还可以。
4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1: 一般。
4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1: 好嘞。

0: 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

0: 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3: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24: 妈妈，
23: 哎。
1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

0: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是201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7: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嗯，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2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5: 我要投诉。
3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5: 啊？为什么呀？
3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4: 谢谢合作。
3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8: 还有5天，
3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9: 我们会死吗？
3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5: 为什么会这样？
2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1: 读书是一种境界。
4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 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

0: 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

0: 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8: 不
7: 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7: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订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16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 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啊。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它一盒里面是10只。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支，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9.9元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厂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 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五六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两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 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两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合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2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 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

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年幼的孩子患病，大多数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倾家荡产去救，但是轮到了年迈的老父母患病，成年子女呢会权衡利弊，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个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

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节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下的结节。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节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通过我们呢五年的随机回访，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朋友，复发率呢仅有 1.27%， 它能让你呢摘不完的囊肿、割不完的息肉成为历史。第五类应当用龙血树叶粉的家人，那就是增生类的患者啊，像乳腺增生啊、骨质增生啊、前列腺增生啊，还有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干净、尿滴粒。一般情况下用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增生的现象基本消失了，排尿正常了。那小一点的呢，两个疗程左右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啊，龙血树叶和金熊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骨病疗效也非常明显，服用一个大周期以上基本就康复了。那你能连续再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也就不再复发了。这就是我们后期呢随访的结果，它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什么呢，痛风石、风湿结石，包括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等骨病，用上龙血树叶三个疗程之后，你就发现呢关节不僵硬了，红肿也消失了，痛风石也没有了，原来呢肩周炎的肩膀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呢不被疼醒了，膝盖脚后跟跟骨刺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了斑块、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树叶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了，帮您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

0: 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一份，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40天过五，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给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嗯，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0: 对呀、啊。
4: 然后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0: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
0: 嗯。
4: 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了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这问题。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0: 你看看，还有结节，
4: 而且我还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0: 对呀、
4: 啊。还有这失眠。哎呀，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了最多就睡了两三个小时。
0: 还失眠，你看看。
4: 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
0: 嗯。
4: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0: 嗯，
4: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星短粉了。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0: 嗯，
4: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的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0: 嗯，
4: 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0: 嗯，
4: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个腿这肿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啊。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0: 嗯，
4: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也变圆了，一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嚓咔嚓的响声了。
0: 嗯，好，
4: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小呢。
0: 你看多好啊。
4: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0: 嗯，
4: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勤快活啊，能干点了。
0: 嗯，
4: 摘个菜啊，你看这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的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的呀遭罪死了，现在活得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0: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这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胸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这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去氧胆酸呀，牛黄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呀，牛黄鹅去氧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他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4: 嗯，明白了，明白。
0: 嗯，挺好的。
4: 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奶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0: 嗯。
4: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啊、我这后边再。
0: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块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咱就得多囤，没必要。 拿够自己需要用的。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八九。

0: 不离十呢，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熊胆，再送你两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咱们这个金熊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0: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啊，
1: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好多了。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的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0: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对呀。
0: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10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哎，那可太好了。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这个那个金熊奶粉，完了告诉我的。我这听说了，我就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0: 对呀、其实呢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 46.7% 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2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

0: 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呢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十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块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三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胸胆，送2大盒冷血输液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要送6盒冷血输液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胸胆，还要送10大盒冷血输液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胸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0: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胸胆，再送你2大盒冷血输液粉，一个金胸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冷血输液粉，两个药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1: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0: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1: 30毫米左右，
0: 那就是3个厘米呗。
1: 嗯，
0: 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你就订购40盒金熊丹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1: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0: 对呀，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3: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
0: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3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0: 脑出血二犯，哎呦，
3: 对，
0: 这不轻啊。
3: 还有一个肺结节。
0: 哦，还有肺结节。
3: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他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他多订点。
0: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筋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4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子在古代也很贵，1两熊胆1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输液粉给你用下来3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他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输液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厂卖电话，好吧？
3: 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啊？
0: 可以啊，讲一讲吧。
3: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
0: 嗯，
3: 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0: 嗯，
3: 就是得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她转，现在就很恼火的。
0: 嗯，
3: 她才今年才74岁嘛，哦，所以呢，我们这就是她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她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进哪个组合的？
0: 第一个，她病比较重
3: 吗？
0: 嗯。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一支的金胸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这个量怎么用啊？早2支金胸胆，晚1支金胸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支金胸胆，晚2支金胸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支。
3: 嗯。
0: 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1支，晚1支。重病大病，早1支，晚2支。或者早2支晚2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1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啊，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只金胸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啊每天吃4只的，他只吃1只，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一支，你就是吃4支，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3: 嗯，好，那我进最多的进60盒金胸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吧？不要钱的是吧？
0: 对呀，龙血树叶粉，他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胸胆，足足要送10大盒，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3: 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知道吧？就是订一份的。
0: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实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腹泻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儿。那么
3: 先订一份儿，
0: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两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3: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了，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0: 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4: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0: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4: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啊，我已经用的是一个疗程了。
0: 哦，
4: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还有肾病，你说这一起多病啊， 这黄鼠狼的逛咬病机的。
0: 嗯，
4: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一次两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0: 嗯，
4: 哎，反那个恶心，就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0: 嗯，
4: 就是吃这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0: 嗯，
4: 喝点小米粥，
0: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4: 嗯，只能吃软的。
0: 嗯，
4: 这硬的呀不敢吃。
0: 嗯，
4: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0: 嗯，
4: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0: 嗯，
4: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
0: 嗯，
4: 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咬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肾病。
0: 嗯，
4: 哎，当时在医院呢，就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0: 嗯，
4: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0: 嗯，
4: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肥、溶血树叶肥。
0: 嗯，
4: 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0: 对，
4: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这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0: 哦，
4: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0: 嗯，
4: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0: 嗯，
4: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0: 嗯，对。
4: 哎，还有呢，这个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0: 听不出来了。嗯，
4: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0: 嗯，
4: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0: 对，
4: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0: 嗯，
4: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
0: 嗯，
4: 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有7-8天。
0: 嗯，
4: 这觉得呀，这哟，这孩子孝顺呀。就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
0: 嗯，
4: 这病也减轻了。
0: 你看，
4: 哎呀，
0: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4: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7-8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
0: 嗯，
4: 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着花。
0: 嗯，
4: 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
0: 嗯，
4: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0: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 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4: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0: 对呀。
4: 说能治好病，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0: 哎，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4: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我现在也有个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0: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长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4: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2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 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定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呀？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妈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16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

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啊，活动呢最后2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1000元，它一盒里面是10只。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只，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1000-1000+，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2字了。9.9元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厂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2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

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儿，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 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2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合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2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2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

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年幼的孩子患病，大多数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倾家荡产去救。但是轮到了年迈的老父母患病，成年子女呢，会权衡利弊。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个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
什么是一通啊？

那变小。你像肺结节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通过我们呢五年的随机回访，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朋友，复发率呢仅有 1.27%， 它能让你呢摘不完的囊肿、割不完的息肉成为历史。第五类应当用龙血树叶粉的家人，那就是增生类的患者啊，像乳腺增生啊、骨质增生啊、前列腺增生啊，还有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干净、尿滴粒。一般情况下用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增生的现象基本消失了，排尿正常了。那小一点的呢，两个疗程左右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啊，龙血树叶和金胸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骨病疗效也非常明显，服用一个大周期以上基本就康复了。那你能连续再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也就不再复发了。这就是我们后期呢随访的结果，它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什么呢？痛风石、风湿结石，包括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等骨病，用上龙血树叶三个疗程之后，你就发现呢关节不僵硬了，红肿也消失了，痛风湿也没有了，原来呢肩周炎的肩膀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呢不被疼醒了，膝盖脚后跟跟骨刺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了斑块、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树叶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了，帮您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叶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40天过午，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
安插了一

0: 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给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嗯，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0: 对呀、啊。
4: 然后我急得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0: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
0: 嗯。
4: 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那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0: 嗯。
4: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这问题。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0: 你看看还有结节。
4: 啊、
0: 嗯。
4: 嗯，而且我还害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0: 对呀、
4: 啊。还有这失眠，哎呀、
0: 嗯，
4: 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嗯，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0: 还失眠？你看看。
4: 啊、嗯嗯、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
0: 嗯，
4: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0: 嗯，
4: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听广播。

0: 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星短粉了。
1: 哦。
0: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1: 嗯。
0: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的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1: 嗯。
0: 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1: 嗯。
0: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腿这肿消下去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嗯。
0: 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1: 嗯。
0: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比原来一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1: 嗯，好。
0: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
1: 嗯、
0: 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
1: 嗯、
0: 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小呢，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1: 嗯。
0: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轻快活啊，嗯，能干点了。
1: 嗯。
0: 干个菜啊，你看在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的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的呀遭罪死了，现在活得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1: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
0: 嗯、
1: 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
0: 嗯、
1: 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那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胸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吗？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这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曲阳胆酸呀，牛黄熊曲阳胆酸呀，鹅曲阳胆酸呀，牛黄鹅曲阳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
0: 嗯、
1: 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
0: 嗯、
1: 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
0: 嗯、
1: 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
0: 嗯、
1: 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
0: 嗯、
1: 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啊、胃肠道啊、
0: 嗯、
1: 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嗯、
1: 他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明白。
1: 嗯，挺好的。
0: 嗯
1: 嗯，
0: 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白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1: 嗯，
0: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啊？我这后边该
1: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
0: 嗯、
1: 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
0: 嗯、
1: 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块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0: 嗯、
1: 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
0: 嗯、
1: 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胸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
0: 嗯、
1: 咱们这个金胸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1: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哦、啊。
0: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1: 嗯，不客气，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 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鸡胸奶粉还有那个龙血输液粉现在有活动是吗？
1: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那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好多了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了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1: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连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
1: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输液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输液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输液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输液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10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哎那个太好了，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这个那个金胸奶粉完了告诉我的我这听说了我就那个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1: 对呀、啊、其实呢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 46.7% 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2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呢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10只，每一只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块一只啊，你看这个活动有3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2大盒龙血输液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输液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输液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1: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 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一份，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两个药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3: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1: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3: 30毫米左右。
1: 那就是3个厘米呗，
3: 嗯，
1: 那不小了。嗯、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
3: 啊、
1: 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
3: 哦，
1: 加赠云南西双版纳、哦、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哦、好吧？
3: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1: 对呀、啊、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定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4: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1: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4: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三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1: 脑出血二犯，哎呦，
4: 对，
1: 这不轻啊！
4: 还有一个肺结节。
1: 哦，还有肺结节。
4: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它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吧，再给他多订点。
1: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4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子在古代也很贵，1两熊胆1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3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场外电话好吧。
4: 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它是什么情况啊？
1: 可以啊，讲一讲吧。
4: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00、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得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他转，现在就很恼火的，他才今年才74岁嘛，所以呢，我们这就是他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他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订哪个组合的？
1: 第一个，他病比较
4: 重吗？
1: 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元一支的金熊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那个量怎么用啊？早2支金熊胆，晚1支金熊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支金熊胆，晚2支金熊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支。
4: 哦。
1: 那么普通的病呢， 我们是早一支晚一支，重病大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啊，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只金胸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啊每天吃四只的，他只吃一只，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一只，你就是吃四只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4: 嗯，好，那我进最多的进60盒金胸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不要钱的啦。
1: 对呀，龙血树叶粉他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胸胆，足足要送10大盒、
4: 嗯、
1: 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4: 那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知道吧，就是订一份的。
1: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实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父亲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儿。那么
4: 先订一份儿，
1: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两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4: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1: 好，再见啊。
4: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1: 嗯，
5: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1: 嗯、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5: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1: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5: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
1: 嗯，
5: 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啊，我已经用的是一个疗程了。
1: 哦
5: 哦，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5: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
1: 嗯，
5: 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
1: 嗯，
5: 还有肾病，
1: 嗯，
5: 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鸡的，
1: 嗯，
5: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1次2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1: 嗯，
5: 哎，反那个恶心。就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1: 嗯，
5: 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1: 嗯，
5: 喝点小米粥，
1: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5: 嗯，只能吃软的，
1: 嗯，
5: 这硬的呀不敢吃。
1: 嗯，
5: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1: 嗯，
5: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1: 嗯，
5: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 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

0: 个肾病。
1: 嗯，
0: 哎，当时在医院呢就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丹肥、溶血树叶肥、
1: 嗯，
0: 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1: 对，
0: 当时啊，我跟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这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1: 哦，
0: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1: 嗯，
0: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1: 嗯，
0: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1: 嗯，对。
0: 哎，还有呢，这个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1: 听不出来了。嗯，
0: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1: 嗯，
0: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对，
0: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1: 嗯，
0: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
1: 嗯、
0: 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7-8天。
1: 嗯，
0: 这觉得呀，这又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
1: 嗯，
0: 这病也减轻了。
1: 你看，
0: 哎呀，
1: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0: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7-8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
1: 嗯，
0: 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
1: 嗯，
0: 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1: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
0: 嗯、
1: 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1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1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0: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1: 对呀，
0: 如果能治好病，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1: 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0: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现在也有个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1: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朝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0: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 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2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 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定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呀？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16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啊，活动呢最后2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 它一盒里面是

十只。那现代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只，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9.9元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厂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
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 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两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合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

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年幼的孩子患病，大多数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倾家荡产去救，但是轮到了年迈的老父母患病，成年子女呢会权衡利弊，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个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隔裂胃，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节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下的结节。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

0: 腺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通过我们呢五年的随机回访，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朋友，复发率呢仅有 1.27%， 它能让你呢摘不完的囊肿、割不完的息肉成为历史。第五类应当用龙血树叶粉的家人，那就是增生类的患者啊，像乳腺增生啊、骨质增生啊、前列腺增生啊，还有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干净、尿滴痢。一般情况下用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增生的现象基本消失了，排尿正常了。那小一点的呢，两个疗程左右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啊，龙血树叶和金胸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骨病疗效也非常明显，服用一个大周期以上基本就康复了。那你能连续再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也就不再复发了。这就是我们后期呢随访的结果，它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什么呢？痛风石、风湿结石，包括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等骨病，用上龙血树叶三个疗程之后，你就发现呢关节不僵硬了，红肿也消失了，痛风石也没有了，原来呢肩周炎的肩膀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呢不被疼醒了，膝盖、脚后跟跟骨刺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了斑块、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树叶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了，帮您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叶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40天过午，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给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 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0: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吧？
4: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嗯，高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4: 对呀、啊。
3: 然后我急得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4: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
4: 嗯。
3: 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了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4: 嗯
3: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这问题。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4: 你看看还有结节。
3: 啊、
4: 嗯。
3: 嗯，而且我还害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4: 对呀、
3: 啊。还有这失眠，哎呀、
4: 嗯，
3: 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嗯。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4: 还失眠？你看看。
3: 啊、嗯、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
4: 嗯，
3: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4: 嗯，
3: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了。
4: 哦，
3: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4: 嗯，
3: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的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4: 嗯，
3: 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4: 嗯，
3: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个腿这肿消下去了。
4: 你看看，多好
3: 啊！
4: 嗯，
3: 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4: 嗯。
3: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比原来一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4: 嗯，好。
3: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
4: 嗯、
3: 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
4: 嗯、
3: 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

0: 还小呢。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了。
1: 嗯。
0: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勤快活啊，嗯，能干点了。
1: 嗯。
0: 摘个菜啊，你看这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得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得呀遭罪死了，现在活得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1: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这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胸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这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曲阳胆酸呀，牛黄熊曲阳胆酸呀，鹅曲阳胆酸呀，牛黄鹅曲阳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他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明白。
1: 嗯，挺好的。
0: 嗯嗯，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奶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1: 嗯。
0: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啊、我这后边在。
1: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
0: 嗯、
1: 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
0: 嗯、
1: 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
0: 嗯、
1: 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块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0: 嗯、
1: 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
0: 嗯、
1: 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胸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
0: 嗯、
1: 咱们这个金胸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1: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哦、啊。
0: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1: 嗯，不客气，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胸奶粉，
1: 嗯，
3: 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1: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您赶紧看看，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
1: 嗯、
3: 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
1: 嗯，
3: 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

0: 这胸口疼的不行了，
1: 嗯，
0: 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 好多了，
1: 嗯，
0: 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的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过两年就不行，
1: 嗯，
0: 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1: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0: 对呀，对呀。
1: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10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0: 哎，那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这个那个金熊奶粉，
1: 哦，
0: 完了告诉我的。
1: 嗯，
0: 我这听说了，我就那个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1: 对呀，其实呢，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46.7%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2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的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10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元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3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0: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1: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2个药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0: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1: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0: 30毫米左右。
1: 那就是3个厘米呗，
0: 嗯，
1: 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0: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1: 对呀，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3: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1: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3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1: 脑出血二犯。哎呦，
3: 对，
1: 这不轻啊。
3: 还有一个肺结节。
1: 哦，还有肺结节。
3: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他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他多订点。
1: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血氧胆酸、牛黄熊血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4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呢在古代也很贵，1两熊胆1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3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厂卖电话，好吧？
3: 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它是什么情况啊？
1: 可以啊，讲一讲吧。
3: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
1: 嗯，
3: 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00-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
1: 嗯，
3: 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她转，现在就很恼火的。她今年才74岁嘛，所以呢我们这就是她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她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定哪个组合的。
1: 第一个她病比较重。
3: 重吗？哎，
1: 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元一支的金熊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这个量怎么用啊？早2支金熊胆，晚1支金熊�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支金熊胆，晚2支金熊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支。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1支晚1支，重病大病早1支晚2支，或者早2支晚2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1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啊，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支金熊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每天吃4支的，他只吃1支，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元一支，你就是吃4支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3: 好，那我订最多的订60盒金熊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不要钱的是？
1: 对呀，龙血树叶粉他这次就是白送， 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熊胆，足足要送10大盒，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3: 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老爸就是订一份的。
1: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实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父亲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那么
3: 先订一份，
1: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两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3: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1: 好，再见啊。
3: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1: 嗯，
4: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1: 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4: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1: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4: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
1: 嗯，
4: 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呀，我已经用的是一个疗程了。
1: 哦，
4: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4: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
1: 嗯，
4: 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
1: 嗯，
4: 还有肾病，
1: 嗯，
4: 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机的，
1: 嗯，
4: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1次2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1: 嗯，
4: 哎，反那个恶心，就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1: 嗯，
4: 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1: 嗯，
4: 喝点小米粥，
1: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4: 嗯，只能吃软的，
1: 嗯，
4: 这硬的呀不敢吃，
1: 嗯。
4: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影响，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1: 嗯，
4: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1: 嗯，
4: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
1: 嗯，
4: 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肾病。
1: 嗯。
4: 哎，当时在医院呢，就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1: 嗯。
4: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1: 嗯。
4: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1: 对，
4: 当时啊，我跟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在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1: 哦，
4: 没想到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1: 嗯，
4: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1: 嗯，
4: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1: 嗯，对，
4: 哎，还有呢，这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1: 听不出来了，嗯，
4: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1: 嗯，
4: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对，
4: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1: 嗯，
4: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我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我说去哪儿啊？
1: 嗯，
4: 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有七八天。
1: 嗯，
4: 这觉得呀，这哟，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
1: 嗯，
4: 这病也减轻了。
1: 你看，
4: 哎呦，
1: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4: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七八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
1: 嗯，
4: 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
1: 嗯，
4: 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已经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
1: 嗯，
4: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1: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儿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着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4: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1: 对呀。
4: 你说能治好病，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1: 哎，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4: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
1: 嗯，
4: 我现在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1: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朝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4: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 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即。

0: 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定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 早把慢病治

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呀？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十六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啊。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它一盒里面是十只。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支，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

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块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9块9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厂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看完整篇报道，我换位思考，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这个决定。说怎么回事呢？听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

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 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两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和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自己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年幼的孩子患病，大多数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倾家荡产去救，但是轮到了年迈的老父母患病，成年子女呢会权衡利弊，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
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个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节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下的结节。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节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个效果会更好。第三大类呢就是有各类囊肿的朋友，包括呢甲状腺的囊肿啊、气管囊肿、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
你要用龙血树也

0: 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朋友，复发率呢仅有 1.27%， 它能让你呢摘不完的囊肿，割不完的息肉成为历史。第五类应当用龙血输液粉的家人，那就是增生类的患者啊，像乳腺增生啊、骨质增生啊、前列腺增生啊，还有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干净、尿滴粒。一般情况下用龙血输液粉三个疗程，增生的现象基本消失了，排尿正常了。那小一点的呢，两个疗程左右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啊，龙血输液和金胸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骨病疗效也非常明显，服用一个大周期以上基本就康复了。那你能连续再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也就不再复发了。这就是我们后期呢随访的结果，它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什么呢？痛风石、风湿结石，包括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等骨病，用上龙血输液三个疗程之后，你就发现呢关节不僵硬了，红肿也消失了，痛风石也没有了，原来呢肩周炎的肩膀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呢不被疼醒了，膝盖脚后跟跟骨刺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了斑块、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树叶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了，帮您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输液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40天过五，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输液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给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

0: 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吧？
4: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嗯，高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4: 对呀、啊。
3: 然后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4: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
4: 嗯。
3: 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了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4: 嗯。
3: 啊，还有这颈椎也这问题。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4: 你看看还有结节。
3: 啊、
4: 嗯。
3: 而且我还害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4: 对呀、
3: 啊。还有这失眠，哎呀、
4: 嗯，
3: 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4: 还失眠，你看看。
3: 啊、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
4: 嗯，
3: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4: 嗯，
3: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了。
4: 哦，
3: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4: 嗯，
3: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的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4: 嗯，
3: 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4: 嗯，
3: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腿这肿消下去了。
4: 你看看，多好
3: 啊！
4: 嗯，
3: 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4: 嗯。
3: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比原来一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4: 嗯，好。
3: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
4: 嗯、
3: 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那、
4: 嗯、
3: 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小呢。
4: 你看多好啊！嗯
3: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4: 嗯，
3: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儿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勤快活儿啊，嗯，能干点了。
4: 嗯，
3: 干个菜啊，你看这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的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的呀遭罪死了，现在活的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4: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

0: 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大夫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这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树叶粉，也买过金胸胆，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吃下来，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这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因为它里面呢有五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曲阳胆酸呀，牛黄熊曲阳胆酸呀，鹅曲阳胆酸呀，牛黄鹅曲阳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治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它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挺好的。
1: 嗯嗯，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白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0: 嗯，
1: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我这后边再。
0: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块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胸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咱们这个金胸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0: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啊，
1: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胸奶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正在举办的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帮我订上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好多了，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了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0: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 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
4: 啊、
0: 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 75% 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点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
0: 啊、
3: 对呀、
0: 啊。那么大血管里面呢、啊、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 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 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十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哎哎，那个太好了。为什么呢、
0: 嗯、
3: 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
0: 嗯、
3: 他用过咱这个那个金熊奶粉，
0: 哦，
3: 完了告诉我的，
0: 嗯，
3: 我这听说了，我就那个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0: 对呀、啊，其实呢、嗯，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 46.7% 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2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的销售啊、
4: 哦、
0: 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10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元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三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0: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
3: 啊、
0: 顶多给你第一档、嗯、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两个药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3: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
0: 嗯、
3: 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0: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3: 30毫米左右，
0: 那就是3个厘米呗。
3: 嗯，
0: 那不小了、
3: 嗯、
0: 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
3: 啊、
0: 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
3: 啊，
0: 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3: 行行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 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两天了呀？
0: 对呀，两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4: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他呢？
0: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4: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三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0: 脑出血二犯。哎呦，这不轻啊。
4: 还有一个肺结节。
0: 哦，还有肺结节。
4: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它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他多订点。
0: 嗯，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胸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熊血氧胆酸、牛黄熊血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筋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子在古代也很贵，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三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场外电话好吧。
4: 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啊？
0: 可以啊，讲一讲吧。
4: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00-110啊，这样就是也用了好多的药。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就是得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他转，现在就很恼火的。他才今年才74岁嘛，哦，所以呢，我们这就是他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像他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就是定哪个组合的？
0: 第一个，他病比较
4: 重吗？
0: 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一支的金胸胆，量就得用够。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这个量怎么用啊？早两支金胸胆，晚一支金胸胆。如果是晚上高，早一支金胸胆，晚两支金胸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一支。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一支晚一支。重病大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一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呀，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支金胸胆，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每天吃4支的，他只吃1支，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一支，你就是吃4支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4: 好，那我订最多的订60盒金胸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不要钱的是？
0: 对呀，龙血树叶粉他这次就是白送啊，而且呢你要订60盒金胸胆，足足要送10大盒，真的是啊足够你们用了啊。
4: 那个吧，高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这么划算的价格的话，我要不要让我弟弟让他也赶紧来报个名，就是他也帮着我老爸就是订一份的。
0: 这个呢咱们也不能说见到便宜了咱就得多拿多订多存，那有需要的咱就订，那没有需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实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父亲的情况， 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儿。那么
4: 先订一份儿。
0: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两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4: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0: 好，再见啊。
4: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0: 嗯，
5: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0: 嗯、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5: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0: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5: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
0: 嗯，
5: 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呀、啊，我已经用的是一个疗程了。
0: 哦，
5: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5: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
0: 嗯，
5: 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
0: 嗯，
5: 还有肾病，
0: 嗯，
5: 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机的，
0: 嗯，
5: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1次2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0: 嗯，
5: 哎，反那个恶心。嗯，就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0: 嗯，
5: 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0: 嗯，
5: 喝点小米粥，
0: 就只能吃软的是吧？
5: 嗯，只能吃软的，
0: 嗯，
5: 这硬的呀不敢吃，
0: 嗯，
5: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0: 嗯，
5: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0: 嗯，
5: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检查，说是这个肾病。
0: 嗯，
5: 哎，当时在医院呢，就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0: 嗯，
5: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0: 嗯，
5: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0: 对，
5: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这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0: 哦，
5: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0: 嗯，
5: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0: 嗯，
5: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0: 嗯，对。
5: 哎，还有呢，这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0: 听不出来了。嗯，
5: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0: 嗯，
5: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

0: 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对，
0: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1: 嗯，
0: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哎，就到处转了转，转了七八天。这觉得呀，这哟，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这病也减轻了。
1: 你看，
0: 哎呦，
1: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0: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七八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
1: 嗯，
0: 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1: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儿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0: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1: 对呀。
0: 你说能治好病，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1: 哎，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0: 嗯，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我现在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1: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朝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0: 嗯，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